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幼驴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开始到这里集合，然后开展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巡林工作。现在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护林员。
1: 清晨的林州被第一缕阳光照亮，远处的树林安静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长者。一次，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已经和他的队员们走在巡护的山路上，十几年如一日，他们把这片林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0: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第一个是森林防火，第二是护林，要看一些树上的枯死的树木，因为它的那个枯死的树木会影响它的生长。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看林地里的一些烂掉的树木，我们要一定把它及时清走，因为我们到了明年的时候，要在这个树基础上要重新种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补植补栽。

0: 说的。
1: 你看，那就是我们枯死的树木，我们要及时把它拎走。过来，过来。

0: 喂，
1: 农场下面有人把树砍了，
0: 在哪个地方？
1: 农场。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到，赶紧过来，赶紧过来，那边有人在砍树，在林头农场那边，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
2: 沿着通报的方向，李斯他们加快了速度。海拔4000米的空气稀薄，他们却走得稳而快。这些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林间的路。
0: 这是刚砍的，人应该没走远。我们要今天下午一定要把人找到。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像刚才那种事情，在我们林州是很少见的。如果是有非法砍树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县级部门。哎，看到线索了没？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再去往那边找一下，我去往下面找找。
2: 山林幽深，随着小队的一路搜索，风吹过地面，痕迹被掩盖得很快。最终，他们找到的不是盗伐者，而是周围捡拾柴火的村民。
0: 哎，干什么？你过来，

0: 这树是不是从在那边砍的？
1: 不是，我们从那儿捡的。
0: 那你刚才在这边捡树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可疑人物在那里砍树？
1: 没有，只有两个。
0: 如果看到有可疑的人物在捡树砍树的话，在那边来跟。

0: 有一次我们去巡山护林的时候，看见了几个小孩子在林地里玩，我当那个时候没有当回事，就走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见了一个鞭炮声，跑过去一看，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火，那个当时的场面还可以完全控得住，然后我马上脱掉我身上的衣服去扑灭它，扑完以后我去引导那些孩子的家长孩子去宣传森林防火的安全意识，这片林地不仅是自己的，是我们全部大家的，一旦燃起来损失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全部。
1: 关于森林的守护，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每天的脚步，每天的弯腰。路边被游客丢弃的塑料瓶被他捡起装进背包，河岸边残留的火堆他立即拍照上报，并提醒队员加强周边巡逻。天气干燥，他不允许任何隐患被忽

0: 有人问他，每天这样走不累吗？尼茨笑着说，习惯了，像看家一样，看到哪里脏了就想去整理。这句话简单却真实，护林对他来说不是工作，是一种本能。
1: 喂，我在春秋乡这边发现了好几处有人生火的现象，我们要加强力度巡查，一定要控制好在林地里发生生火的现象。好的，一定要注意。好的。
2: 因为是我们这边的树林比较多，也比较密，一旦火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森林防火这一块，因为是别的县镇是因为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不希望再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县区，因为我们县区的林地比较大也比较广，一旦燃起来就是无法控制那种局面。
0: 每年的这个季节，林州会迎来另一批常客，黑颈鹤。他们从遥远的高原北方迁徙而来，在这里停下脚步过冬。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高原精灵，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繁衍的鹤类。在尼茨的眼里，黑颈鹤的到来是对这片土地的信任。护林员能做的就是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
1: 他们每年都回来，现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2: 黑颈鹤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方面是到了冬季它会迁徙到我们这里，然后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景色，会吸引很多群众。然后我们护林员巡林的过程中会观察到有没有受伤的黑颈鹤，如果看到受伤的黑颈鹤，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救治它。
1: 当时我在巡山的过程中，就像现在我一个人一样，去年我也是一个人去转的时候，刚好来到水库旁边，然后我转的过程中，有个村民就突然叫住我说了一句话，说那边有几只黑颈鹤是受伤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受的伤。然后我跟那个村民去看了一下，是有好几只野狗在那里撕咬黑颈鹤，而且是不止一只，足足七个。然后一个是好像被野狗给吃掉了，只剩脚，七只里面两只死了，就五只还幸好是救回来了。然后我们最终也搭了网围栏，就是不让野狗来去破坏它。
0: 尼茨和队员对他们的守护更是加倍用心。正是这样千百个普通护林员的坚持，才让这片高原保持着它最原始的绿意。尼茨常说，他想在这里慢慢变老，与草木为邻，与鸟兽为伴。这份誓言朴素，却比任何语言都沉稳有力。森林防火、禁伐巡查、黑颈鹤守护，在这些平凡的任务里，是他们默默的坚持。高原的绿色不是一夜长成的，它来自一代代护林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一季度，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领跑全国。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江猪肉实现首次出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0: 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营、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委、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

0: 事业取得新成效。赖娇、任伟、达瓦四人、龚慧才、江白、孟小林参加。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贯彻落实四件大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
2: 我现在呢是位于达孜区的桑竹林四号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树林。那这个片区呢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山坡上呢绿意绵延铺展。但是在5年前呢，这里的景象就像我手机里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
3: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点小灌木。咱们这个野生植被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4: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高山之上，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养护。项目负责人周泰向记者展示了土层下的管护密码。
3: 前工人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你看，
2: 这
3: 个湿度刚好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粗度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就靠它自然生长。
5: 就是说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下来了。
3: 对，已经扎根了。
4: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帐成活率达到95%以上，筑牢雅江流域生态防护网。
6: 一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们的工人们正忙着栽种沙柳沙帐，而那时我们的沙柳沙帐的高度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年过去了，而它的高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多。那这些沙柳沙帐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它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
7: 像这个开始的沙子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你看现在已经结起来了。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刮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帐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啊。像你看见的这些都是兔子粪便，兔子经常就在这出没。
6: 看旁边也开始是不是慢慢在生长一些小树木了？
7: 对，像这些草都是经过这个固沙之后它才发芽起来，因为不固沙的时候啊，风全把它吹走了。
4: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
8: 给我拉茶古茶就我们赶紧学个解决那里广大户头把那边拿落别见面看这个到底上讲我住我的书呢感觉研究这些可能是不是看过那里那里站队这是那是。
4: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9: 再次来到堆龙德庆东嘎社区的造林点，这片西嘎山变得更绿也更美了。青山环绕，绿水相拥，山脚下的现代化体育场与这片青山相映成景。眼下呢，也正是种树的黄金时节，村民们也正在往更高处运送树苗。他们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制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10: 阿姨，这些山上都是你们种的啊？
11: 全部我们种的。房子去了小两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伢子，老干白我那当，都是穷个这白我的。年代的西面这样这样做都要的。
12: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土质是已经要种什么活

0: 什么的，种树要绿起来了，种果子吃果子了，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咱们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1: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有近十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该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这几年，村民们已咬定青山的决心，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并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生态实践，更是全区农牧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
0: 新鲜的空气提供了吗？从下面山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想把它绿化起来，要把乡村旅游发展，就产业都从这里面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老百姓的增收也好、就业也好，全部在这个西嘎山里面。
1: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叠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作为我区落实4件大事的标志性成果，南北山绿化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底色。
2: 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一个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为民生福祉加码，全力推进居民稳定增收。最新发布的1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
3: 春末夏初，拉萨市曲水县径直茂腾现代农业园区的温室大棚里，黄瓜、丝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4: 咱们前3个月这个蔬菜大棚的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呢？
5: 就拿我们现在建的这个温室来说呢，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呢叫香辣椒，然后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上市，平均1个月呢能采收3次，3个月呢采收在1万斤左右。市场价格呢，平均在3.5块吧。
3: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3个月，园区里100栋温室大棚产出的各类蔬菜达到100多万斤，不少品种是市场的抢手货。
5: 销路上，我们是和蔬菜批发市场有常年的合作协议。1月到3月份呢，我们每栋温室的产值大约在3万元左右。
3: 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稳稳托起农牧民群众的钱袋子。在纳曲市嘉黎县，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各个乡镇村居的合作社实现利益连结，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好帮手。
6: 今年第1季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中有进，主要得益于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加线下直营店、展销会等销售方式，加上拉萨、温州销售渠道也打开了，通过优化物流和成本控制，利润空间也有明显的改善。
3: 惠民政策的精准落地是助力群众增收的一大助力。在阿里地区日土县，依托持续完善的惠农扶持政策，叠加羊绒市场行情向好，当地白绒山羊养殖发展势头持续升温。产业融合、链条增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我区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全体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收入渠道不断拓宽。今年1季度，波密县乡村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依托春节和藏历新。

0: 年桃花旅游季等节点，波密县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开办家庭旅馆、民宿、特色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服务，实现增收致富。古乡巴卡村村民嘎玛江措家里的藏式民宿成为众多游客的打卡热门之选。
1: 上一批来的人多，游客晚上订的房间要多，订了20多嘛，这生意特别好的，还有事业店里面订单有多。
0: 从高原特色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到致富增收政策的精准滴灌，再到农门旅融合的活力迸发，一条条多元化的增收路径绘就了一份亮眼的民生成绩单。一季度，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领跑全国。
2: 今年以来啊，在自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啊共同加力实施农民增收工作七大行动，抓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经营净收入，着力促进农民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提升工资性收入，深入推进农牧区改革攻坚，有效提升财产净收入，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优化提升转移净收入，多措并举促进了我区农民收入的全面增长，结构更加优化。
3: 近日，工布江达县蜂蜜、波密县藏香猪肉均实现首次出口，为林芝市藏字号农产品出海再添新成员。今年以来，林芝市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外贸出口主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推动实现外贸强基体大。一季度，林芝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18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特色农产品出口额142万元，占进出口总额的65.13%。
4: 近日，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工卡县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杰林村投用。
5: 你妈打满这个新的出家进了就多啊！第二年第二个四季阳台被蒙修好，我那拆下来了这，得做下个这土土腾腾这牛皮了。出国可是肯定的，肯定有那个呢，这四季什么跟着学个教育了，可能对那个三万要不合了，他妈是那难受死。
4: 投资68万多元的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及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一体化运营体系，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
6: 服务中心公司的总理呢，当然都忙到云南的，肯定呢得丢。你到新加坡的新民家当过云南的，在留学当过云南的，上很多星期过云南的，跟着学校云南的。

0: 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1: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哦，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老头，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哎，老头，
4: 悟空，
1: 走吧。
3: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
2: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2: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这道，这道。

0: 你别挡路，快走。
1: 施主，
0: 管义，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2: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3: 快去吧你。啊，
4: 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0: 走。
4: 师父请进。
1: 请。
4: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4: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4: 请坐请坐。
3: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这孩子撒尿了！
3: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
1: 好了吧，姐，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3: 哎，都都都都，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4: 哎，师傅。这孩子，
3: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0: 辈子，别胡说。
3: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4: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嗯啊，
1: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4: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4: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4: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3: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4: 师父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4: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3: 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3: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3: 哎，你倒是
0: 快说呀。
4: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3: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
1: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快来快来，
4: 请请
0: 请。师父，
3: 师父，
1: 有话你请说。
3: 听他说啊。哎，
1: 请大人说吧。
4: 师父，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

0: 样
1: 啊。大人尽管放心。
0: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这儿呢？
3: 抓住他！
2: 抓住他！
4: 抓住他！
5: 抓住他！
6: 有赏！
7: 哪儿去了？
8: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哪儿去了？
9: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0: 哦，你们是谁呀？
9: 快拜见陛下。
10: 陛下，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哦，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0: 哎，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

0: 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1: 陛下。
2: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1: 陛下，慢一点。
3: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3: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3: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4: 啊！这
0: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是不是？
6: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3: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0: 是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2: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2: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高僧免礼，请坐。
1: 谢陛下。
0: 九纹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啊！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0: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0: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0: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1: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1: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0: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1: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静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1: 我们佛家怎么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0: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陛下，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什么？这
2: 哪儿来的风啊？
1: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
5: 八戒，和点稀泥。
4: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泥巴，找泥巴还要稀泥。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开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3: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4: 长官，请随我来。
5: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7: 二师兄，
6: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7: 哎呀，我去开门。
0: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7: 二师兄。
2: 唐长老，
7: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2: 快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0: 来
2: 了，
0: 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0: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0: 来了，
2: 开门呐！
0: 来了，
3: 千金，
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8: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8: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8: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0: 是。
9: 是。哎呀，哎呀，哎呀，
0: 师傅。
10: 大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啊！
0: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0: 哎，饶命啊！
2: 你这国王，
0: 饶命啊，
2: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
0: 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嗯，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0: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0: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0: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0: 这是城南柳林坡。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老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好。

0: 走，过去瞧瞧。哎，哎，哎，
1: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0: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1: 哎呀，猴哥，哎，你都闻出来了。
0: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1: 哎，啊，好好好好，
0: 走，哎，走，嗯，哎，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妖精，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 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6: 小馋包，
4: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

0: 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七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0: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5: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6: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妖怪！
1: 花季，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哦，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哎，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找，瞧瞧，
0: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您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哎呀，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二哥这边啊。沙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
0: 这
1: 师傅当心。走。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0: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悟空啊，八戒呢？
0: 八戒，哎呦
1: ！
0: 你个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0: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3: 师傅，
0: 好吧，师傅你瞧，
3: 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2: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啊，
2: 这是万僧不祖。
1: 万生不俗是什么意思啊？
3: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1: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0: 办事。赶紧
2: 等等
0: 过来。
1: 不是吧，
2: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贫僧有礼了。圣僧不必多礼，快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
2: 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0: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哦，是大唐来的。
1: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0: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1: 哎，
2: 啊，师父请。
1: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1: 善哉善哉。
2: 请。
0: 老爷。
2: 夫人。
0: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0: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0: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0: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3: 就你话多。
4: 就是沙悟净。
3: 看着
2: 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1: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前。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0: 是啊。
1: 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来，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多谢师弟。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好，多吃一点。好。
3: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0: 你说谁呢？
3: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7: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7: 那倒是，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父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

0: 表人才呀、啊！
1: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0: 去你的！
2: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3: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5: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6: 对呀、啊，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啊！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
0: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0: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0: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7: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5: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5: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啊。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

0: 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啊，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2: 可是，
3: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2: 什么？
3: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2: 天哪！
3: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2: 他是和尚。
3: 和尚怎么了？

0: 그래요.
1: 哎呀，沃斯，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

0: 放孙正先。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咋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3: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就是嘛。
0: 二师兄，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哼，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那个，
1: 这边是
0: 三
1: 千，
0: 不是
2: 九万，
0: 让他走
3: 吧。
2: 好，
3: 且慢。
0: 来了。
4: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5: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4: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5: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4: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5: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4: 这是
5: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4: 施主多保重。
5: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4: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8: 哎呦哎呦，
9: 走，八戒。慢点，师傅。
4: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8: 哎呀，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10: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9: 说得对，
4: 悟净说的是啊。
9: 快走。
4: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8: 哎，师傅，我没抱怨。
4: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啊、吃个够。
8: 嘿嘿，老师傅。
9: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4: 啊，华光行院。
8: 您慢点。
10: 哎，师傅慢点
4: 啊。
9: 师傅快来。啊。
8: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4: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9: 好好，
8: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4: 好。
9: 师傅慢点。
4: 好。
8: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9: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8: 我不干。
9: 搬搬
8: 不搬呢？
9: 啊，
8: 我这你知道
9: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8: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4: 八戒，小心
9: 过来。
8: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10: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赔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好不好？
1: 老爷，你这是怎么了？
2: 老爷，老爷，您醒醒啊！
3: 妈，你醒醒啊！妈，
2: 爸爸，爸爸，
1: 老爷，
3: 爸爸，你醒醒啊！爸爸，
1: 死得冤的，
2: 老爷，
0: 爸爸，
3: 爸爸，
4: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4: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0: 你说什么？
4: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5: 你在哪看见的？
4: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0: 这帮人不是和尚。
4: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5: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4: 哎呀，你们！
5: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4: 对呀，
0: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5: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5: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
4: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6: 悟空，啊，
7: 师父，
6: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7: 好，沙师弟。沙师弟，八戒，八戒，八戒，快起来！
8: 你干什么呀？
7: 快起来！
8: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9: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8: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了这么个地方，

0: 这边，这边。
1: 是是。
0: 走，师傅，往这边走。
2: 好。
0: 把姐跟上，快点。
1: 跟上了。
0: 跟上啊！
1: 叫我什么？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留下来，留下来！
2: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3: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4: 杀了他！
0: 哎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5: 这个，
3: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4: 走
0: 吧，走，下去去。
4: 哎，拿来，
3: 拿来，
4: 给我们，
0: 哎，哎呀，哦，哎，师傅，过来，快过来！
2: 悟空叫什么呢？
1: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6: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2: 走吧，那来，
1: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怎么不动了？
6: 是啊，
1: 怎么哑巴了的？哎呀，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2: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6: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哎，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4: 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玉泉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玉泉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泉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玉泉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

0: 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맞아, 전대샷 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大哥。
2: 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4: 弟子错怪悟空了。
5: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1: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1: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啊，
2: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大
0: 奖的真不少啊！
3: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4: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4: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5: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6: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7: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6: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
5: 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7: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嗯，
5: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8: 是。
2: 快走。师傅。
0: 八戒，
2: 你说前路。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
0: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什么？站住！站住！嗯，
7: 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7: 下来！
4: 你们这是
2: 怎么了？

0: 这有了，这什么东西？拿过来！是是，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拿过来！
1: 你拿过来！
2: 干什么？拿过来！
0: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是，
0: 走。
1: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3: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1: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4: 就是，没错。
3: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1: 那强盗呢？
3: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1: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3: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1: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5: 你看吧。
3: 寇员外死了
4: 啊！
1: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3: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1: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3: 大人，
1: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6: 在
1: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6: 是
3: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1: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7: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7: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7: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7: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8: 是老爷。
9: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坐下。
10: 老爷，
8: 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1: 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

0: 崽子，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
3: 哎，
2: 是，
3: 起来，
2: 起来，你起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2: 来，拉，跟上，拉！
4: 哎
2: 呀，
4: 哎，
2: 哎呀，哎呀，哎呦！
4: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4: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4: 嗯，你瞧瞧，来，瞧，
1: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2: 啊，是啊，
3: 是
2: 啊，
1: 换粗的，用大型，
4: 换粗的，
2: 换粗的，耶！
6: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3: 你别管。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6: 就是，
1: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2: 是，
1: 退堂。
3: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4: 花信，
3: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就是皮厚，
7: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2: 对，就打他，
7: 你是师傅吧？
3: 哎，
7: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2: 哎，对，打，
3: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
7: 打你，
3: 哎呦，
4: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6: 悟空，这是怎么办呢？
4: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6: 悟空，我哪有钱呢？
4: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8: 大师兄，
6: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4: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2: 哎，干什么？
4: 你们俩听着。
2: 嗯，
4: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2: 真的？
4: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2: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4: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2: 找去！
6: 哎呀，悟空，
3: 我看，你这猴子，
2: 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4: 找找啊！
3: 找着了！
4: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

0: 哎，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2: 不是，这样啊？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可别着急啊，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哎呦，大人，那这大人。
0: 你们吵什么？没吵什么，没吵什么。这是什么？
1: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1: 和尚。
0: 哎，对，
1: 这是赃物。
0: 赃物？
1: 大人，你们还在这儿抢夺？啊？哎呦！哎呦，这是啊，
0: 是，
1: 哎，那个大人，嗯。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是和尚的黑账。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0: 啊！
1: 大人，
0: 您这是？
1: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0: 啊！
1: 来来来，
0: 哎，
1: 不是，哎，啊啊，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1: 对对对，
0: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大人，大人。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 阿爸，阿爸，你死得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1: 我没有啊。
2: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诸爷解开！
4: 快松绑！
2: 快
4: 松绑！
2: 快点！
4: 快点！
5: 见谅！
1: 师傅，来，慢点儿。
4: 好，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官兵。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0: 八戒，
3: 你看不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7: 多谢老爷。
0: 寇老员外，

0: 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1: 猴哥，你看，哎、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哎、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哎、
3: 啊，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啊。
1: 哎，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哎，这个，我，嗯，
0: 啊，哎，悟空，
2: 师傅，
0: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1: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4: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巴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你了！
0: 哎呀，
4: 求求你了！
0: 请起，
4: 求求你了！
2: 起来，
0: 悟空，你看，
2: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呀，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大圣来了！哎呦，快！
3: 阎王老爷，阎王！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0: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0: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2: 阿舅，阿舅，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阿舅，大王，阿舅加3年，您看如何？3年太少，再加一计。
0: 阿舅，快加。
2: 加，阿舅，快加，这还差一计，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跪下！跪下！
6: 我死。
5: 怎么回事？

0: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1: 我是好人，
2: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1: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2: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的？
3: 你到底看见？
5: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2: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又是去看的人？
6: 师傅，老孙回来了。哎，师傅，
1: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2: 哎，啊。

0: 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0: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0: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哎，
2: 你在这儿呢。
4: 啊，
2: 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5: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哎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6: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7: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6: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7: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4: 请起，请起，
6: 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啊，
4: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6: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先偏爱父，出尔反尔啊？啊，
8: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9: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6: 哎，我是老

0: 我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2: 是，
3: 变红了，你看这个，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
4: 多谢
5: 多谢圣僧，
3: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6: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7: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6: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3: 走走
6: 走。

0: 快点。快。快。
1: 老爷。
2: 怎么样，那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3: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好，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4: 是、啊、
3: 走、
4: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好。
5: 请
2: 请
5: 请。
2: 哎，请。
5: 请
2: 请
5: 请
3: 八戒。哎，
4: 这住的真好。
3: 八戒。
7: 请师傅。
4: 你看，
8: 哎，快看，是哪儿？
7: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7: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8: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7: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7: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7: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7: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

0: 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0: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
2: 请快走。哎，
3: 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别，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2: 走走走。
4: 师傅请。啊，师傅请。
2: 这边。
1: 大佬，这就是金灯桥。啊，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之王，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逸仙府卡其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

0: 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

0: 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9: 啊，了扛了没得，哎，
10: 扛了没得，
8: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雪莲。

0: 装香油的三口大担呐、
1: 啊！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啊？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0: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大师弟，
3: 走吧，
2: 师父叫你们呢，
3: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好，嗯，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词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1: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4: 好，
5: 是啊，这。
6: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6: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7: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6: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6: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0: 来来来，快踹！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嗯，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2: 怎么了？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傅？啊，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3: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3: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嗯，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是，
3: 快去快去。哼，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你胡说！哼，
5: 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3: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3: 上。
0: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

0: 瘦了，有碎花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1: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嗯，哎，你不吃啊？我吃。嗯，哎，嗯，
1: 八戒。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2: 大师兄，
1: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0: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1: 大师兄，
0: 哼！
1: 二师兄，快！ 来，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
1: 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
0: 你，叫我，哎呀，我说不出，你不要
1: 吵了，你烦死了，哼。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
0: 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

0: 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0: 哼！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
2: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2: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1: 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又让你给吓唬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1: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1: 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2: 沙师弟，沙师弟，
1: 真行，
2: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1: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1: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1: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
2: 八戒、沙僧过来。
1: 好，
2: 你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气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
1: 哎，
0: 走师傅，
1: 哎，走。

0: 走，师傅。先在这等着，
1: 接住！
2: 哎，往哪儿跑？
3: 师傅，
4: 悟空！
3: 哎呀，
2: 哪里跑？
4: 悟空，悟空！哎，
3: 八戒，
5: 我来打，我这怎么？
3: 是我呀！
5: 哦，哎呀，师兄，哎呀，哎。猴哥，猴哥，师傅呢？
3: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2: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6: 叫小的们别睡了。
2: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7: 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6: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2: 嘿，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8: 走
2: 走
8: 走
9: 走
8: 走
9: 走。

0: 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哎，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哎，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木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哎！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这样，
3: 救命啊！
4: 救命
3: 啊！
4: 公子
3: 救命
4: 啊！公子
3: 救
4: 救我们！
3: 救
4: 救
3: 我们！
4: 救救我们！
1: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3: 哎呀，
4: 公主
3: 救
4: 救
3: 我们
4: 吧！救救我们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3: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6: 求求公主了！
0: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5: 哎呀，公主，
6: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1: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0: 哎，谢谢公主，
3: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4: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7: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1: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7: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1: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7: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
1: 敢怎样？
7: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哎，
8: 快给我解
9: 开！
8: 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
10: 你拉着点。没有。
8: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1: 唐长老，
12: 唐长老啊！
8: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呀！
8: 哎呀，
12: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8: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2: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1: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2: 啊！多谢二位仙君。
8: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2: 八戒，这是什么话？
8: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3: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2: 多谢仙君，
14: 有劳各位仙君。
8: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4: 走，走，
8: 走，
15: 请。哎呀，走了，
16: 哎，走了。
17: 多谢公主相救。
15: 哎，
16: 对对对对对，
15: 多谢
16: 公主，
15: 多谢。
1: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5: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1: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5: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6: 哎，是啊，
15: 公主，
1: 你不是
15: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们刚才的话，
16: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5: 是，
1: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5: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6: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1: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5: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6: 哎，对，哎。
18: Fight! Oh.

0: 消息，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呀！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2: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2: 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3: 对。
2: 哎。
4: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5: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4: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5: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4: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5: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4: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

0: 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咽喉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这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

0: 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贯彻落实四件大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
1: 我现在呢是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4号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树林。那这个片区呢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山坡上呢绿意绵延铺展。但是在5年前呢，这里的景象就像我手机里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
2: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点小灌木。咱们这个野生植被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3: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

0: 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高山之上，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养护。项目负责人周泰向记者展示了土层下的管护密码。
1: 前过了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
2: 嗯，
1: 啊，你看，
2: 哦，
1: 这个湿度刚好在生长期的时候，
2: 嗯，
1: 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粗度已经有这么粗了，
2: 嗯，
1: 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
2: 哦，
1: 就靠它自然生长。
2: 就是说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下来了。
1: 对，已经扎根了。
0: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帐成活率达到95%以上，筑牢雅江流域生态防护网。
3: 一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们的工人们正忙着栽种沙柳沙帐，而那时我们的沙柳沙帐的高度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年过去了，而它的高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多。那这些沙柳沙帐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它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
4: 像这个开始的沙子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你看现在已经结起来了。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刮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帐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啊。像你看见的这些都是兔子粪便，兔子经常就在这出没啊。
3: 看旁边也开始是不是慢慢在生长一些小树木了？
4: 对，像这些草都是经过这个固沙之后啊，它才发芽起来，因为不固沙的时候啊，风全把它吹走了。
0: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
5: 给我拉茶不茶就我不感觉小改解决那里广大户头把那边拿老边见面看这个到底上家我住我都住呢感觉远就远接近可能是接近可能拿老一年里站队责任了。
0: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6: 再次来到堆龙德庆东嘎社区的造林点，这片西嘎山变得更绿也更美了。青山环绕，绿水相拥，山脚下的现代化体育场与这片青山相映成景。眼下呢，也正是种树的黄金时节，村民们也正在往更高处运送树苗。他们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制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7: 阿姨，这些山上都是你们种的啊？
8: 全部我们种的。俺都去了小两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样子，老干白活的当，都是出去别白活的。年代的下面就用种竹都要的了。
9: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土质是已经要种什么活什么的，种树要绿起来了，种果子吃果子了，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咱们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该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这几年，村民们已咬定青山的决心，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并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生态实践，更是全区农牧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
9: 新鲜的空气提供了吗？从下面山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想把它绿化起来，要把当做旅游发展，就产业都从这里面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老百姓的增收也好，就业也好，全部在这个西嘎山里面。
0: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 曾经

0: 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图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叠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作为我区落实四件大事的标志性成果，南北山绿化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底色。
1: 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一个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2: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近日投用，探索我区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3: 近日，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工卡县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杰林村投用。
4: 你妈当忙着给的，现在出去进来就多啊！对，那第二个司机用的不蒙羞啊！俺俩吃宵夜那垃圾，得不起啊！这土著等的这牛人了，出国可是肯定的，肯定有那个呢。这司机什么，根据学校教育了，可能对那个社会也不好了，他妈是那难生死。
3: 投资68万多元的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即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一体化运营体系，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
5: 服务中心工程的总理呢，当然都忙到云南的，肯定呢得丢。你到新加坡的新米家当过云南的，在绿水当过云南的，上肯定是在过云南的，跟着学校云南的，连他妈送到那去塞我。
6: 俺做新加坡学术电台的来呀，做人民的，哦，忙做了做学术学院的。俺天天做忙做了呀，但最重要说事情是忙做的话，给些吃个用年用不用呢？做了对明年你拖过去哦，这是拖过多少钱的？可多了呀，怕忙做零，要不要的？俺他接着去，忙做给蛮辛苦的，听着有难难，俺做来吃顿去啊去。
3: 运营以来，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2种，同时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7: 新的学东西，实际新的去做一些，新的这个做路的讲，就创作园林啊，让给拓展起些，忙做了拥抱拍片机，创作园林啊，让给人家叔叔给等的，变成片机的嘛，说那点的单子，但忙做了嘛，观众起来的确实的自由。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截止3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554.52亿元，较年初减少5.47%；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10.98%。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2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105.32亿元。
9: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据了解，各申报企业需于5月9号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8: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寻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中心医院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心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常见先天性疾病的全面筛查。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0: 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总台曝光陕西华山景区存在预约执行不严、秩序管控不足及黄牛倒票等问题。华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将开展为期一个月专项整顿，通过增设监测设备、升级检票系统、强化预约管理，同时联合公安排查整治黄牛，已抓获3名倒票人员，多措并举优化游览环境。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昨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急。

0: 我上枪了，
1: 你上枪了，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
4: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5: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6: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5: 是，
3: 旅长。
7: 敌人把90师也调上来了。
6: 敌人是把他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3: 是。
8: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9: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8: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嘿，
9: 哦，宋伯兄，
8: 宋伯兄，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9: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10: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11: 军长到。
12: 上去，
13: 上去吧，
12: 上去吧，
13: 上去吧，
12: 行，好，走。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 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新奏，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对，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蜂，黄蜂，喂喂，黄蜂，你那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蜂，黄蜂，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5: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4: 队长，电话。
6: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5: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经理，
2: 哎，怎么来这么快啊？启强，
4: 政委，
0: 好好好，
3: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5: 小林呢？
3: 在门口呢。
2: 哎，
6: 谁？
2: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6: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2: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6: 那怎么行啊？
2: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6: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2: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6: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2: 真的，
6: 谁还哄你？
2: 好，
7: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布直接指挥。
5: 是。
7: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5: 行。
7: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是袭击敌人一下。
5: 行，
7: 咱们游击队可硬气了。那我就走了。
5: 好吧。
7: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5: 山里长大的。
7: 行啊。
5: 好，
7: 哎，别走别走，
5: 走吧走吧，
7: 别走别走，
5: 来来来来，
7: 不送了啊。
5: 哎，走，我送我送。
7: 好，
5: 再见。
3: 旅长，
7: 嗯，
3: 我也走了。
7: 好吧。
3: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7: 什么意见？
3: 把小林留下来吧。
7: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0: 报告，
7: 进来。
5: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
5: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6: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5: 呵，小鬼
6: 是吧，爸爸？
7: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6: 我服从命令。
5: 好啊，那就留下吧。
6: 嗯，真的？
5: 那当然是真的。
6: 那我得考虑考虑。
7: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6: 是。
7: 好，你们走吧。
8: 喂喂喂喂喂喂，
9: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儿

0: 朝地攻击。
1: 多少敌人？
0: 不知道。
2: 喂，喂！敌人上来了！
3: 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1: 连长呢？
3: 不重伤，抬下去了。
2: 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
1: 王禅吗？王禅吗？王禅吗？
2: 洗手了。
1: 王禅吗？
0: 妈，
1: 王参谋，
0: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妈，
3: 边境兵，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4: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5: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在敌人火力下面，我
4: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对，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6: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7: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4: 是。
1: 同志们，请留下弹药，撤出阵地。
8: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4: 是。
2: 怎么？撤。

0: 哦，齐大王来了，
1: 大王，
2: 快点走啊！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1: 对呀，对，饶不了。快从这里边去。
3: 走，
4: 到这里边去。
1: 就在这儿，对，就是这儿啊！来来来，
2: 你们到那边去，
1: 到那个地方。
2: 这问啥用啊？
1: 到那儿去。
2: 来，这我们自己弄。
1: 来吧，你们太辛苦了。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在那点算个什么呢？那算个什么呢？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3: 啊。
2: 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1: 干嘛？
2: 把草给我点儿。
1: 好，给你。
3: 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哎呀，不累呀，
3: 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1: 我给你搭了个布。
3: 就光给我一。

0: 一个人弄啊，先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1: 那，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2: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
0: 好。
3: 再挖深有什么用？
0: 怎么？
3: 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
0: 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4: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3: 真憋气。
4: 杨华，憋什么气啊？
0: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4: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啊、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
0: 谁叫你说这些？
4: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啊。
0: 学
4: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
0: 我也说不清啊。
4: 哎，
0: 哈哈，
5: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0: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5: 对呀、啊，咱们不能撤。
0: 对，不能撤，
5: 是不能撤。
4: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0: 不对啊，这是拼命思想。
6: 对，这是拼命思想，
5: 不能拼呐、
4: 啊，光拼不行啊。
0: 是，
4: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0: 还好我命令上的，
4: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7: 消灭淮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4: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0: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5: 完成任务。对，
6: 那您看，
0: 对，
5: 谁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地？
4: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
8: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

0: 三清三喜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喜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 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

0: 两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

0: 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6: 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地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7: 好，没问题。走走。
8: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9: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10: 我军10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11: 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9: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1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9: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10: 对，
9: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0: 哎，你干什么呢？
1: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0: 嗯，我看呐，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这个是不是和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1: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2: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
1: 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二团，右边是三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2: 对。

0: 张广华，有，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梭子，再来一梭子，五十分钟，马上包围他们。
1: 没有动静，大概没敌人。
2: 快走，快跟上，快走一声，
1: 跟上。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0: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快点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2: 就赶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霞，苏霞，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3: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4: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

0: 郭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
1: 行，
0: 我们的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
1: 好，我们走了。
0: 好，走吧。
2: 队长，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1: 是。
0: 三排，
1: 走。
0: 再排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1: 是。
0: 拉动。

0: 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1: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了；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了。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金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全线撤出阵地，到延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2: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3: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志坚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来，你们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王姐，
1: 他们回来了。
0: 香，哎呀，脚后这么多肉香，
1: 香啊！
0: 哎，我回来了，
1: 张国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0: 真行
1: 过
0: 瘾了，
2: 教我
1: 真行啊！
0: 你看，哎呀，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2: 好。
1: 指导员来了，
3: 指导员，回来了，
2: 回来，回来。
4: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3: 还缴上六颗枪呢，
4: 好，
3: 还有八条子弹呢，
4: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3: 指导员，你看，呵，
4: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3: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4: 什么事啊？
5: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4: 指导员，
3: 副连长，这敌人呐，真凶高。
4: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3: 有话直说嘛。
5: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呐没有多少了。我看呐，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6: 对呀，
3: 对。
4: 哎，我看，
2: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4: 报告。

0: 是，大员，旅长来了。旅长来了，整理一下军徽记。
1: 是。
0: 军令。好。你好。孙
2: 长
0: 好。
2: 同志们好。
3: 旅长好。
4: 爸爸。
0: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挺好。
5: 可听话了。
0: 能顶得住吗？
6: 能，没问题。
0: 可坚决呢。
6: 哦，
0: 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6: 他们刚进基地城回来，缴获的。
0: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7: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6: 我们天天都去啊。
0: 胡宗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笑><笑>你叫？
6: 我叫王志谦。
0: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嘿。
6: 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是啊，据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青圈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啊！<笑>
0: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没问题。
6: 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8: 对对对，
0: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工事去。
8: 哎呀，张国华的工事挖的可好了。
9: 哎呀，小杜。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
0: 哎，
3: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3: 对，走，
4: 走，
3: 快
4: 点。
5: 是战士们提的吗？
6: 是。
5: 你们的意见呢？
7: 敌人全是些逃跑兵。
8: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能。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的个光打光。

0: 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哎，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好了。
7: 今夜晚夜深，更深夜静。王参谋在呼叫我投入敌营，神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啊，
9: 大爷，
2: 干什么呢？你们
9: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0: 是啊，
11: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1: 放下？放下吧。
12: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3: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3: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4: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5: 我说啊，错了。
14: 哎，你变卦了。
15: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4: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快走，
14: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下就好了。
1: 是
2: 打退了，退了，
0: 退了，
1: 没有。
0: 哎，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3: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4: 王参谋，商人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们饭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影。

0: 时间不多了，派谁去？又来了！哎，你看他送不上去可怎么办呢？快点，坐吧。郭大白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郭大白回来了，
1: 这家伙几活的？
0: 哎，放开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2: 对，
0: 把二团的米带上去啊！
2: 好，
0: 二连跟我去。好，
2: 走，快控制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0: 不用管我，走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之王，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那又健康，那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逸轩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逸轩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抢定榜。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

0: 淡，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
1: 一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叫小林来。
2: 是。
1: 要跟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
0: 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1: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你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1: 都记住了？嗯，记住了。
0: 好，回去以后。 要讲的详细一点，
3: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0: 对，好了，去吧。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没有。爸爸，这是四营。小林，
1: 报告，敌人占领西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1: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1: 打大仗？

0: 小贝，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2: 你看，小贝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3: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2: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2: 是啊。
3: 来，再吃点。
1: 饱了，我回去了。
3: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十八点钟。
3: 好，走吧。
1: 敬礼。
4: 散开。跟我来。
5: 小美人，站住！
6: 下快上，快下，快快！
5: 要是。
6: 后面，快快快，
5: 后面，
6: 抓着
5: 后面，
6: 走。

0: 小心打拉了。
1: 在哪？你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阿旅部仅我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好吧。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知道没？

0: 小林找到了，找到了。是。小林，还有呢？
1: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18点，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0: 撤出阵地，
2: 撤出阵地。
3: 小林，你没记错？
1: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0: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4: 毛主席表扬我们
0: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5: 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
8: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9: 坚决完成任务，
10: 保卫党中央，
11: 保卫党中央，
12: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3: 对。对

0: 石导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吕首长。 转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鹏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全部消灭！
3: 指导员，
2: 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

0: 给你拿回来。
1: 支队，支队，
2: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0: 路面叫敌人突破了。
2: 指导员，走，
0: 和敌人拼掉吧。
2: 陈总。打，李四中
3: 有，
2: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3: 是，
2: 王志佳
3: 有，
2: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3: 是，
2: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4: 走
2: 啊，
4: 走啊。

王志坚。到18点了，我多想

0: 天干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鲜鱼公路北上，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花扁，准备打通鲜鱼公路。
1: 对，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1: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野心不小啊。
1: 我们呢，
3: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花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4: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5: 是啊。
4: 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6: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4: 是啊，
1: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扁，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2: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2: 是。
1: 啊，
7: 就见兵。
1: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7: 啊，
1: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8: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9: 快点上去。
10: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0: 是。31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扁只有10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0: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0: 是。
11: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青花扁。
10: 是。和军部联系。
4: 啊啊，兄弟，
1: 通知各团要沉着。
11: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1: 哦，
4: 啊，
11: 二连回来了，
1: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4: 还在打炮。
1: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这回
4: 等我啊。
1: 哟，
4: 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这回啊我全都明白了。
11: 司令，二连全体到。
12: 小同志们辛苦了。
13: 哎，
12: 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11: 辛苦了。
12: 好啊，
11: 这位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想到啊，
2: 三十一旅离沟口还有十里。
1: 十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0: 好吧，归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司令。
0: 好，再见，
2: 再见，
3: 走，走，走。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
1: 开始。
0: 开始。

沉住，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来，喂，秦岭，秦岭，我是魏和，我是魏和，秦，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
3: 快，快点走。
0: 妈的，打不死，拖也拖死。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2: 丁总，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

0: 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

0: 研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

一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贯彻落实四件大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标志性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
1: 我现在呢是位于达孜区的桑竹林4号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树林。那这个片区呢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山坡上呢绿意绵延铺展。但是在5年前呢，这里的景象就像我手机里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
2: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有点小灌木。咱们这个野生植被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3: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高山之上，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养护。项目负责人周泰向记者展示了土层下的管护密码。
2: 前工人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你看、
1: 这个
2: 湿度刚好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粗度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就靠它自然生长。
1: 就是说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下来了。
2: 对，已经扎根了。
3: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帐成活率达到95%以上，筑牢雅江流域生态防护网。
4: 一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当时我们的工人们正忙着栽种沙柳沙帐，而那时我们的沙柳沙帐的高度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年过去了，而它的高度也已经达到了1米多。那这些沙柳沙帐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它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
5: 像这个开始的沙子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你看现在已经结起来了。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帐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啊。像你看见的这些都是兔

0: 粪便，兔子经常就在这出没啊。
1: 看旁边也开始是不是慢慢在生长一些小树木了？
0: 对，像这些草都是经过这个固沙之后啊，它才发展起来。因为不固沙的时候啊，风全把它吹走了。
2: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
3: 给我拉茶不茶酒，我感觉小个姐姐那里广大后头把那边拿了边见面，看这个到底是。

0: 源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1: 再次来到堆龙德庆东嘎社区的造林点，这片西嘎山变得更绿也更美了。青山环绕，绿水相拥，山脚下的现代化体育场与这片青山相映成景。眼下呢，也正是种树的黄金时节，村民们也正在往更高处运送树苗。他们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制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阿姨，这些山上都是你们种的啊？
3: 全部我们种的。房子起了小两家个庄嘛的，说是老穷个伢子，老干白活呢的，都是穷干白活的。年代的西面这样这样做都要的。
4: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土质是已经要种什么活什么的，种树要绿起来了，种果子吃果子了，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咱们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有近十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该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这几年，村民们已咬定青山的决心，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并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生态实践，更是全区农牧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
4: 新鲜的空气提供了吗？从下面山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想把它绿化起来，要把乡村旅游发展，就产业都从这里面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老百姓的增收也好、就业也好，全部在这个西嘎山里面。
0: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叠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作为我区落实四件大事的标志性成果，南北山绿化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持续擦亮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底色。
5: 工程的实施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一个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6: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近日投用，探索我区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7: 近日，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墨竹工卡县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杰林村投用。
8: 你妈打满扎个的，现在出家进了就多啊！天天天后个四处养大块门修好，我那吃下那垃圾，得做其他个就土土腾腾就牛赢了。出个咳嗽肯定的肯定有那个呢，这四处什么跟着修个家赢了。可能对那个三万要不搞了都没事了，难受死。
7: 投资68万多元的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及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一体化运营体系，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
9: 服务中心工程的总理呢，当然都忙到云南的，肯定呢代表你到新加坡的新民家当过云南的，在绿学当过云南的，送肯定是的过云南的，跟着学会云南的，连他妈送到那可惜我。
10: 俺做新加坡学术的那的来呀，做人民的，忙做了做学术学院的。 俺天天做忙做了，但最重要说事情，忙做的话，该去吃个药，人人不赢呢。做了对面的，你透过吃药的，透过多少钱的，可多了呀，怕忙做零，要不要的？俺他接着吃，忙做给买新不打听这云南，那俺就来吃顿吃下去。
7: 运营以来，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

0: 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两种，同时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续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
1: 新的秋冬季设置新的组织，新的这个组织的成员就重组原先刚让给脱单姐姐，忙做了拥抱发表机，重组原先刚让给人力叔叔给等的，并且凭借他们所拿的那单子，但忙做了嘛，观众家的确实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截至三月底，昌都市银行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554.52亿元，较年初减少5.47%；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10.98%。其中，重大项目贷款余额815.26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93.2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105.32亿元。
3: 日前，拉萨市消费三星试点2亿元专项资金申报全面启动。据了解，各申报企业需于5月9号前将材料提交至所属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拉萨市商务局将于5月中下旬开展实地考察和项目评审，5月下旬确定试点项目库并完成公示，同步制定资金奖补方案，确保专项资金规范高效发放。
0: 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巡诊筛查公益活动日前在南木林县中心医院举行，活动由上海市儿童医院公益医疗团队牵头，联合当地卫健委与县中心医院共同实施，多学科专家为当地179名儿童开展了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眼部疾病等常见先天性疾病的全面筛查。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总台曝光陕西华山景区存在预约执行不严、秩序管控不足及黄牛倒票等问题。华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将开展为期1个月专项整顿，通过增设监测设备、升级检票系统，强化预约管理，同时联合公安排查整治黄牛，已抓获3名倒票人员，多措并举优化游览环境。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

0: 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昨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어지유라사모트배젠제배인도드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的相遇。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植育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一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适应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到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昨天晚上讲完了以后。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我们就在赛前这个一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
2: 把它巩固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开这个准。

0: 委会
1: 增强，然后
0: 平时要收手机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昨天我们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1: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0: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八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呢，我们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三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2: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0: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2: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1: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3: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0: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2: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大门了。看这个定位球，脚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
2: 球，
0: 哎呦，这下出进了，
2: 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

0: 失误增多。
1: 小伙子们，他那个地方啊，他现在我把你调到那个
0: 十一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2: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
3: 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站的你在这边。
0: 有限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4: 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5: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1: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6: 参谋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5: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十个旗子招十个人嘛。
6: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啊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5: 球员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6: 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

0: 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谊。
1: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
2: 他们都长沙那么拼命，我们关注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3: 现在已经我们俩都退休了，老乡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4: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四五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5: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次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就是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6: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纳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了远道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0: 7-1，纳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十二人，纳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纳曲足球的未来

0: 我叫多吉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七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1: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仁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仁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0: 有没有带手势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都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手势。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三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1: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四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0: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1: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仁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

0: 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1: 周队的爸爸，爸爸吹完比赛了。呀呀，妈妈接的。
2: 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在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制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0: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3: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4: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
3: 错的进攻方式。是的，这个位。
2: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3: 能够遇到哪一对手呢？
0: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5: 世界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主参与助攻，就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小狠那种。按下来，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小狠，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6: 奶奶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5: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要是10:30哈。二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0: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5: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就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0: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7: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1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下滑啊，防守上面也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 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
0: 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0: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完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三四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1: 我是在给他打一个脚踝的固定，防止脚踝的扭伤，因为他之前脚踝有过伤，所以现在给他进行一个弹力绷带的打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2: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3: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4: 好了
5: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6: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7: 主要这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2: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8: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9: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10: 我还没调上来，结果脚都软了。
8: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9: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11: 谢谢老师，好
12: 的，谢谢老师，加
2: 油！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

湘北战场上，蒋匪军从侵占到松花江岸，到处烧杀，人民流离失所，孤老携幼，将帅逃往江北解放区。

0: 哦，你们在这儿，我前面走了。你们团一星马上有电话给我联络，好吧？战怎么样？有没有动换的？
1: 我们团没有，情绪可高了。
0: 副司令员，你看我们的战士。

0: 青，看那好多爬的。
1: 哪里？
0: 那里，就是那片树林子那里，那就要到我家了。
1: 哦。

0: 道都走不开了。咱们的队伍这么多呀，
1: 是这是毛主席的队伍，兵强马壮。
2: 国民党还嚷嚷着要带哈尔滨的，你们看，咱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这一过了江时，非把他们给打扁了不可呀！
3: 爹，爹，爹！
2: 啊！
3: 刚才在队伍里看见我哥哥了。
2: 啊，还在这伙队伍里？在哪呢？
1: 在哪呢？
4: 刘星，我说两句话就来，你告诉排长一下。
2: 好，快回来。
4: 好。
3: 哥哥。
0: 这么高。
4: 爹。
2: 啊。
4: 乡亲们。
2: 你也不洋气啊，可得好好的打呀啊。
4: 你去干啥？你还没有个枪高呢。爹，你这样子是到哪儿去啊？
5: 哎，本来老爷子是局主，我们大家不同意的，咱去出担架去了。
2: 这什么话呢？学长都同意了吗？你们还吵着个啥呀？啊！
4: 爹，这火线的事啊，我看你不去，我们年轻小伙子也干得了啊。
5: 是吧？
2: 孩子，买着过十四年的苦日子，难道你都忘了吧？咱们还再能让美国鬼子、让蒋介石再来一个二满洲吗？碾面着就搁着这条江啊，江南人整天整夜的响着枪，冒着火，咱们不能等。
6: 对
7: 对，
2: 乡亲们，等蒋介石来了，你们就看不见我这高兴劲儿了。走吧，别叫队伍落下。
4: 爹，我走了。
2: 等等。梁台，赶上队伍去啊！
4: 爹，乡亲们，前线见了！
2: 前线见！
4: 前线见！前线见！前线见了！前线见！
5: 我们前线见了！我们前线见！
2: 乡亲们，咱们大家对集合去，走，咱们大家对集合去，快快快！告诉那家子那家子呀，快点！

0: 行，吃点干粮。这是我爹给的。
1: 小万，家里怎么样？
0: 我家里都好。哎，刘星，等咱们打到你家的时候，东北就快全部解放了，
1: 可不？小万，你瞧，看见远远地烧着的那些大火没有？那儿就是敌占区，敌人正在那里杀人报复。
0: 是的，越来越近了。

们要坚决攻占制高点，切断敌人后退的道路，保证全歼敌人。以四班为基准，呈战斗队形前进。

0: 我们拿下来了，大家赶紧修整工事，在总攻击前一定要守住阵地，截断敌人的退路，彻底消灭敌人。
1: 对，
0: 集中火力轰平道，把制高点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
2: 是，
0: 快
3: 快
0: 快
3: 快
0: 快
3: 快
0: 快，他妈的吗，快！
4: 副司令员吗？向首长报告情况，制高点被我团2.2排占领以后，敌人集中炮火向我猛烈射击，配合步兵反复冲锋，企图夺回阵地，但我2排战士们英勇撑着地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守住阵地。我伤亡很小，敌人突围逃跑的企图遭到全部失败。
5: 你们打得很好，2.2排坚决顽强，稳如泰山，坚守阵地，能对我们全部歼灭敌人创造了胜利基础。请向全体指战员指挥官，咱必须勉励大家，要坚守到午后4点钟，我们就发起总攻击。你以为有把握吗？
4: 在发起总攻击以前，我们有完全把握堵住敌人，保证不放一个敌人跑掉。2排经过多次战斗考验，他们真像钢铁一样，完全可以信任的。
5: 好，

0: 排长，怎么样？没关系。同志们，我们二排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这一次就是剩下一个人，制高点也不能叫敌人夺回去。现在眼看着敌人就要被我们全部歼灭了，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坚决作战吧！光荣的共产党员们站在最前面，胜利是我们的，
1: 制高点永远是我们的。
0: 现在我命令，排长，
2: 你说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几次反击都被我们打下去了，敌人还要更疯狂地来拼一下，所以我们要赶紧抢在左面那个小山头。你们看，要是敌人占领了那里，就得到了进攻的跳板。我们把机枪带上去，等敌人再一发动进攻，就来一个侧击把他压下去。
1: 对。
0: 可是机枪射手牺牲了，谁代替他？
3: 我去，
0: 排长。
2: 我去，我去，我是从机枪班调出来的。我还能掌握，
4: 排长，我担任弹药手，和他一起去。
0: 我也去，我掩护他们，

0: 我先进来。胡天海。刘星，胡天海牺牲了。
1: 小艾，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给胡天海报仇。
0: 敌人封锁住我们前进的道路，
1: 我们从侧翼绕上去。
0: 好。

1: 我们在小外，就凭这挺机枪，咱们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上来。刘星，小外，准备好，等敌人接近那个大制高点的时候，我们再射击。
2: 好，特效火力，等敌人接近了，我们痛痛快快的消灭他。

0: 狗养的。嗨，你们跑吧！
1: 小心，敌人飞机！把这头弹！

0: 同志，我不要紧，你把他抬下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坚持。
1: 我们团组因任务胜利完成了，我们大部队冲锋了，敌人马上就要被我们全部歼灭。

0: 们这个战役胜利地结束了。这真是英雄的阵地，多么勇敢，多么沉重。202排应该受到表扬。
1: 李轩应该表扬。
0: 看，敌人狼狈的样子，

0: 别跟上前方行驶汽车抢道啊，咱们得靠边边走啊。
1: 对呀、啊、哎，这走就对了。
2: 维修员同志，
0: 我不要紧，我不要紧，你把他抬下去吧，我不要紧。同志啊，你要什么？是伤口疼吧？快到化学站了。
3: 不，不要什么。老大爷，谢谢你。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0: 同志啊，你这话说到哪去了？你为了谁？我为了谁？我抱也把你抱回后方医院去啊！同志啊，我也是个军属，咱们打了大胜仗啊，比什么都好。咱们又不是外人，来，把这个皮袄给你盖上。你看多么冷的天哪！走吧。把我吓得推，
2: 来，
0: 我先站着，前面放起抬着点啊，后边往前用，来
2: 来，快来啊，
0: 快来啊，
2: 哎
0: 好，
2: 金总，
0: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一块来啊！
0: 好，来，是这边帮你抬啊！
2: 来，
0: 走，爷，在这帮你抬呀！
2: 走，
0: 抬，抬，抬，
2: 走，
0: 抬，抬，抬，
2: 抬，
0: 抬，抬，
2: 抬，
0: 抬，
2: 抬，
0: 抬，抬，抬，抬，
2: 抬，抬，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老大爷，谢谢了，赶快走吧。你送的不是个重伤号吗？
2: 是啊，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你们了，老大爷，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万，要是没你救我，这一条命算完了。可是你为我负了伤，
1: 你又为了谁？
0: 报仇呗。
1: 我也不是救你一个人呢。
0: 不，你要不把身子遮住我，你不会这样。
1: 算了，老刘，不争吧。我问你，你好了怎么办呢？
0: 我怎么办？上前线，能让疯狗白咬了一口吗？四平撤退的时候，在战壕里宣过誓。
1: 什么事？
0: 我一定打回去。
1: 对，解放区的人不能落在后面，我要和你一起打回去。
0: 对，咱们一起打回去。
2: 院长，今天先去看哪个病房？
3: 先去看219号的万良才。他昨天晚上怎么样？
2: 夜里10点以后，体温上升到39.5度，呼吸困难，注射了一针樟脑。早晨4点以后，病人睡得很好，

你还得动一次手术，怎么样？小万，从红军时代我就给我们的战士动手术，有信心。好，真勇敢。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参。

0: 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

0: 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还得动一次手术，怎么样？小万，从红军时代我就给我们的战士动手术，有信心。
4: 好，真勇敢。

0: 院长同志，你看小安的病到底怎么样？很危险，因为他的体力过于衰弱。可是，左肺门里的弹片要是不取出来，那就绝对没有希望。那怎么办？
1: 动手术。
0: 危险是危险，我一定要救活他。检查万灵台的血型，准备输血。
2: 好。

0: 公子。
1: 哎呀，你不是爬步里的张部长吗？
0: 是啊，你伤好了吗？
1: 好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和副司令员一同来慰问你们的。
1: 啊，副司令员也来了？
0: 是啊，咱们团还有谁在这
1: 儿？万良才，他正在动手术。
0: 那好，你先和我一同去见副司令员吧。
1: 好吧。
2: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副司令员，你来了。
0: 这就是冬季作战占领制高点的英雄刘星同志。
2: 哦，刘星同志，想起来了，我认识你。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已经快要完全好了。
2: 啊，好，前方的同志们时时都在关心着你们。我代表纵队发给你战斗勇敢奖章。

0: 你们大家都是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因为你们英勇的流过血，取得了冬季作战的胜利，在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下，加上广大人民的资源，所以才扭转了局面。现在管理刘邓大军过了黄河，我们东北也打过了松花江，一个夏季攻势就消灭了敌人六个师，缴获了许多敌人大炮坦克。
1: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集体啊！

0: 以看看他吗，院长同志？
1: 不能，他刚刚动过手术，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
0: 他是一个好战士，院长同志。
1: 我全明白，在火线上是你的好战士，在这里也是我的好战士。副司令员同志，你放心吧，再过一个月他就可以下地了，
0: 我相信你。
2: 护士同志，你叫我下床去隔着窗看看，
3: 急什么呢？你看，刘星。

0: 你要走了，小万，你好好养伤吧。好，我替你告诉指导员和二排长，我爬也爬回前线去。
1: 好。
2: 小万，你看看这张报纸，上面有你的好消息。
3: 哎呀，这是我爹呀、啊！
2: 我一看就觉着面熟。
4: 让我看看，
5: 拿着拿着，
4: 转转。
5: 万顺普、万常德是一个模范军属，他1946年夏天就送18岁的儿子万良才参加了解放军，去年冬季作战，又自己支援前线。这次进行土地改革时，他带头组织农会，他家三代受地主压迫，这回真正翻了身，分了土地、房屋和牲口。
4: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0: 拿过来我看一看。好
5: 嘞。像不像？
2: 快点。小万，高兴吧？
3: 当然高兴了，这都是毛主席给我们受苦人领的路，跟着他走就一定能胜利。
2: 是的。小万，今天我出院，心里特别感激你，那回你要不把身子遮住我，我这条命早完了，你也不至于受这样的伤啊。
3: 我们都是革命战士，谁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你不用老想这些事儿。你看我很快就会好了。
2: 我本来希望咱们一同回到前线去报仇，可是现在我非先走不可了，我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回前方去和敌人作战。
3: 你走吧，我也希望你早点回到前线去。我真喜欢你的勇敢劲儿啊！你在前方等着我去吧。
2: 好吧，那么我们就前线见吧。
3: 前线见。
6: 再见。谢老同志，谢谢你，祝你们胜利。好，好。再见，再见。
2: 再见，院长同志。
6: 再见，快写信来。
2: 谢谢你。
5: 再见了。
6: 祝你们胜利。
3: 再见。刘星，前线见。
2: 前线见，小万。

0: 个呢？这是华盛工作队到新区去。
1: 啊。
2: 哎，咱们工作队的同志注意呀，可别到处乱走，好准备上车啊！
3: 哎，
4: 对呀，
5: 对呀。

0: 乡亲们，时间不早了，赶快回去吧啊！赶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同志啊，你忘了吧？去年冬天也是在这个地方啊。
2: 啊，王大爷
0: 啊，
2: 是你拉着爬犁把我送到上元转运站的。
0: 对呀，在那个时候我可真为你担心呐。
2: 现在你看我挺好啊。
0: 好，好，好啊。好，开车了，咱们到车上开车，走。乡亲们，该回去了。都有地方了吧？
3: 老大爷，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4: 省里组织了个工作队到新区去工作，俺们老区翻了身了，就去帮助新区吧。同志啊，我们还带了一车救济粮呢。
3: 老大爷，这回我到后方，眼看着这世界真不一样了，连我这家在蒋站区的人也觉着给造了自己的家一样亲呀。
4: 怎么能不一样亲呢？咱们劳苦人民呐、都是亲骨肉。
3: 是啊，
4: 同志啊，咱们自己不帮助自己，还等谁呀？
5: 是不一样了，往前都是自己为自己，别人谁管呢？
4: 同志啊，现在就分不开呀。我家分了地，我那小子啊也在队伍里呀。
2: 老大爷，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4: 你想起什么呀？
2: 我呀，我看见过你。
4: 可不，在那卵爬犁里嘛。
2: 不不不，你拉着一匹马，在报纸上，你的儿子叫范良才。
4: 对呀、那么你知道他？
2: 知道知道，他是我的好同志，他跟我一块受的伤，在医院里动了两次手术，他现在已经可以下地了。
4: 嗨，这小啊！
5: 哎呀，这是真不巧。
6: 从四挺车退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离我的形势起到根本的变化。
7: 是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根据目前的形势，反攻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常常想，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支真正无敌的力量。
6: 哦，你是在考虑这次政治整修问题吗？
7: 对，一定要好好掌握当前的诉苦运动，如果把部队的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一步，那我们的力量就是无敌的。又是美国飞机
6: 飞过来了。
2: 飞机，
8: 爹，爹。

0: 孩子们要了，
1: 别客气了。好，谢谢同志，别客气了。哦，刘鑫，是你回来了，
2: 团长，政委。你好了吗？你完全好了吗？啊，同志们还常捣鼓你。
1: 抢占制高点的英雄，<笑><笑>辛苦了吧？在后方吃了半年多干饭，还辛苦呢。一路上老听说咱们队伍出发打仗去了，我心里可就急了，紧赶慢赶，好几夜都没有合眼了。要是出发了，你怎么办呢？顺着道撵呗。<笑><笑>团长，我们连住哪儿？
3: 就在前面那个村里。
1: 政委，咱们部队几时出发？我们现在不出发，部队正在整训。刘星，为了打败敌人，连队正在展开搜捕运动。你回来的正好。<笑>
4: 好。
1: 排长，不，指导员，咱们又到一块儿了。是啊。哎，连长呢？
5: 连长是一连刚调来的，他开会去了。
1: 刘星，你总算没忘了前方啊。
5: 指导员，看你说的，咱们一块宣过誓，就要一道打回去嘛，我能忘记？
1: 是的，咱们连上的老同志也常常叨念你，一听说你要回来，都高兴极了。丁兴胖了，是吗？
5: 胖了。<笑>
1: 哎，小万怎么样了？
5: 快好了。
1: 他还说爬也要爬回前方来呢。<笑>哎，刚才政委说咱们正在诉苦。是啊。
6: 进行了快一个月了，我现在就去听听。这次救的会是罪恶。早些时间你救的会。我爹活活的累死，地主还比我娘卖身还钱。我娘那天晚上拉着我的手说：“孩子，知道你没有娘。”
7: 娘的眼还没有闭上，就死了。天高阶一绝哦！天高阶一绝！一绝一地凶暴头！天高阶！打倒恶霸地主！打倒恶霸地主！坚决革命到底！坚决革命到底！同志们，我的亲生骨肉，我兄弟妹妹，只换了两升米。你们想一想。 地主的心狠不狠？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封建制度！私用土地改革！私用土地改革！不受地主土地！不受地主土地！捍卫穷人翻身！捍卫穷人翻身！地主打死了我爹，害死了我娘，我就给他讲道理。他说，穷人死了还想当他的地，硬逼着我把我爹、我娘。 拉走，站稳坚决立场，坚决革命到底，坚决革命到底，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哎，刘星，连长，指导员。

0: 么呀？这几天你听了同志们诉的苦，我心里难受极了。指导员，只有受过苦的人才懂得受苦人的苦处啊。
1: 刘星，我跟你还不一样，也是个受过苦的人了。
0: 你知道我的家吗？我的家离这里只有60里了。
2: 哦，对呀，那不久你就可以参加解放你自己的家喽。
0: 是啊，我家里的人们现在还正在那里受苦。我这几天一下子把多少年的苦事都想起来了。

0: 不要难过，我们诉苦是为了弄清革命的目的，你慢慢的谈。
1: 要说苦，谁也没有我苦啊，就像一座大山呢，压了20多年，我从小就跟我爹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因为没有土地，只好给地主当牛当马呗。打记事的那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囫囵衣裳，一年又一年，血汗都流尽了。我们越过越穷，地主越过越富，一直把我爹给折磨的死在了地主的地上。那时候穷人又谁可怜呢？穷人死了比狗都不如，连口棺材也没有弄上，席子一卷就埋了。那年工资也交不上了，就带着警察把我从家里抓出来，硬叫我替他们家给日本鬼子出劳工。同志们，你们还记得吧，满洲国14年，咱们中国有多少人死在那些杀人的工厂里啊，真是听起来叫人心里都打寒颤。一进去就算下了地狱了。逼着我跳进了这个火坑，那可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个白天黑夜，没有个春夏秋冬，一天两顿巷子面，人都饿得光剩下骨头架子，还得像牲口一样的干活，扛箱子扛得我肩膀上的肉都压烂，两只眼睛一阵阵的冒火星。一点毛病，日本鬼子的刺刀、麻棒、大皮靴就马上到了你身上。多少人呐，没饿死也给累死了，没有活着出去的。

越往后，日本鬼子就更凶了，我们的罪受得更邪乎了，慢慢的连巷子面也吃不上了。那座杀人的工厂里，一天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啊、我受着那样大的罪，心里想，哎，这一辈子算完了，不一定哪一天两条腿一蹬，也就得像条狗一样的给拖出去。

0: 谁知道熬着熬着，一下子日本鬼子垮了台，我才算又活着跑出来了。可是到哪儿去呢？咱们庄稼人反正离不开土地，还是回老家吧。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卡其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旋风山药荞麦面呢、啊，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

0: 昌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庄稼人反正离不开土地，还是回老家吧。我心想总算受尽苦了吧，要是能有了一块土地，就再拼着血汗干吧。哎，可是谁知道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又帮着蒋介石打来了，地主照样威风，比伪满的时候更凶了，又给国民党到处抓兵，乡亲们都在家里待不住了，大伙合计说往北走吧，参加解放军去吧。我说解放军是谁呀？他们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队伍。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犹豫了一阵子，就没给大伙一块儿走。哎，谁知道第三天头上，我的死对头就来了。地主看着我还没有叫他给整治死，也不甘心，就要领着国民党中央军抓兵，抓到了我的头上来。这是又要把我再往地狱里送啊！那会儿我可不能再犹豫了。非得自己给自己找个活路不可了。我一下子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些受苦人越是对那些地主汉奸日本鬼子低头，我们的苦也就越受越深。要想活得像样，就必须跟他们斗争，这样我才不顾一切地撂下了家跑了出来，也就是为了要报这几辈子的仇，还参加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同志们，乡亲们，我的苦说不完，我的爹娘都死在敌人手里，我的仇还没有报，现在我的老婆孩子还掐在敌人手里，这阵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把仇恨变成力量，
2: 把仇变成力量，
1: 打到蒋家去去。

0: 部命令我们团接受紧急任务，立刻准备行动。
1: 好，
2: 同志们，我们现在就要执行战斗任务了。

就是你的家。

0: 他家的人呢？
1: 哎，光剩下他媳妇儿带个孩子，住到后街他娘家去了。
2: 兄弟们，苦日子咱们熬出头了，解放了，往后就该好过了。拿到粮票到这边来领粮来，快！
3: 二声，
4: 你们是在哪儿来的？
2: 我们是江北解放区来的工作队呀、啊。
4: 听说江北的地都分了，
2: 分了，粮食都扛回家去了。往后改着地主看咱们吃年豆包了。
5: 二声，一声五，
6: 这一声五，这是一声五。
4: 同志啊，我们也像解放区一样分土地吗？
2: 咋不分呢？分，这是毛主席的法令，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啊。
7: 来，把这件衣服穿上吧。
6: 三声，
2: 穿上吧，以后就该穿新的了。
7: 来吧，
2: 拿到粮票的到这边来领粮来，快！
8: 你们那边领完的，赶快回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快点来领。好，
6: 一声五，
8: 快到领粮去了。小伙子，
2: 好，给我。一声五，
7: 又是一声五，
8: 又是一声五，
6: 一声五。
2: 吃吧。
8: 来，给你票。
9: 解放军不走了吧？
2: 啊，放心吧，今后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0: 了。
1: 妈，你不说我爹也当解放军吗？
0: 啊，你家还是军属啊？什么时候参加的？
1: 一年多了，连个信也没有。老大爷，
0: 啊，
1: 你能给打听一下吗？
0: 嗯，他在哪一部分里？
1: 不知道，他叫刘星。
0: 叫啥？刘星啊？
2: 刘星，
0: 嗨，
2: 刘星是我们班长啊，
0: 这您算找着了。
1: 锁儿，咱们总算把你爹给盼回来了。
0: 走，我领你去找去。
3: 同志，你好。
4: 好，你好。
3: 好好好，跟着我打老蒋去好不好？
1: 好。
2: 刘星，你可回来了。
1: 哎，这不是刘星吗？
3: 对。哦，刘星，你是这里人，那你的家也解放了。
0: 刘星，你看这谁呀？是你呀，
1: 刘星。
0: 锁儿，别哭了。
1: 锁儿，咱们的最美白寿总算熬到了这一天。可怜的苦孩子，
3: 刘星同志，你不要难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苦，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苦，所以我们才要打倒蒋介石。
1: 对呀，
0: 我明白了。我
3: 好啊，那你就对大家说一说。
0: 同志们，我诉过苦，那时候诉的是我一个人的苦，现在我明白了，受苦的是我们整个的劳苦人民。要不把敌人完全消灭，我们还不能算彻底解放。现在我刘星的家解放了，可是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为整个劳苦人民的解放去斗争。同志们，老乡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苦变成斗争的力量。我在你们面前宣誓，在省长我的地方宣誓，我要战斗到底。
5: 对。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也已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本军作战目的，必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与民族的总目标。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
7: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8: 这是我们最高司令部发出的号召，号召复仇，号召胜利。
9: 同志，我们要好好地多打几个漂亮仗。
10: 我亲爱的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以我们解放军的努力来决定。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敌人。
6: 东北由于广大群众的发动，人民力量迅速成长，使解放战争得到了空前有力的支援。更由于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

方针，克服困难，英勇作战，打击敌人，歼灭敌人。因此东北解放军及早转入反攻，完全掌握战争的主动，迫使敌人处于全面防御，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反攻，迎接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0: 九班结束。
1: 哎，同志们，不要慌，慢慢的来。决定哪一班去就哪一班去，这回争取不上，还有下一回。
2: 指导员，给我突击班的、三班的，我都打掉。
3: 连长，我是共产党员，我送炸药。连长，把这回任务交给我吧。
4: 同志们，胡总怎么说？突击任务是我们班的。
3: 好啊，还有谁？
5: 二班的，
4: 指导员。
6: 来，刘星来了。
4: 这回我送炸药。
3: 哦，刘星。
7: 刘星来了。
4: 同志们。你们还记得我受的苦吧？我就是在这个城里当劳工的，那个杀人的工厂，现在就是敌人的司令部。这里的每一条道，我闭着眼也摸得着。同志们，你们把这回的任务交给我吧。指导员，这是我写的入党申请书，我受了苦，受了教育。我已经认识清楚了，是谁引导我们找到出路？是共产党，是毛主席。这回我要求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为了阶级，我个人就是牺牲了，也要完成任务。
2: 连部接受刘星同志的要求。
3: 同志们，这次我们连担任光荣的主攻任务，我们一定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上级指到哪，我们打到哪。我给连长坚决在突击排打开突破口。在火线上，战士到哪里，我到哪里。
8: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在这吗？
9: 是啊，
10: 就在这屋。
3: 回来了，同志们。
4: 哎呀，小万，
3: 万良才回来的。
4: 哎，小万。
2: 攻击的突破口上集中了全部火力，
11: 已经向敌人射击了15分钟了。
12: 打开突破口是全歼敌人胜利关键，必须集中压倒敌人的优势火力，摧毁敌人的攻势，直压敌人的炮火，打伤敌人的步兵，保证我们的攻击部队打进去。要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指挥机关，然后将敌人分割开，一坨一坨的歼灭，
2: 就像吃肉一样的一口一口的把敌人全部吃掉。
13: 喂，喂，是啊，啊，你找101，好，等一下啊，一团团长找你哈。
14: 哇，我是啊，啊，啊，好，你们团马上发起攻击，好，我立刻就来。

0: 什么？哦，又快来当家队了。那好啊，那让组织股长带点音去好了。
1: 报告。
0: 嗯，
1: 现在。
0: 嗯。好啊，来得及，时间还来得及啊。嗯。好吧。你们那里怎么样？
2: 五次反冲锋都打下去了。现在就要接近到敌人指挥所工厂大楼，敌人利用工事顽强抵抗，拼命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
1: 你们连长呢？
2: 连长负伤了。
0: 你指挥全连要在2小时以内扫清敌人大楼外围的防御工事。已经12点了，我们要在天亮以前完成任务，明白吗？
2: 明白。
0: 任务是困难的，可是一定要完成。
2: 我是个共产党员，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好，

0: 刘青，
1: 哟，
2: 敌人的碉堡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炸掉它。
3: 是的，
0: 没问题。
2: 我们能不能在天亮以前拿下敌人指挥所大楼，就看你们这一下子了。
1: 指导员，你放心吧，
4: 我掩护你们。
1: 走。

0: 不要紧，不要紧。喂，你到哪儿了？啊，我们这边情况很好，完全按照原来的计划发展的，现在已经快要逼近敌人指挥部大楼了。啊啊，真快呀！好，司令员告诉我们，润江部已经把火车站占领。
1: 圈起了敌人两个团，他们几个师打得都很好。另外，我们二师进展到面粉公司，敌人有一个营投降了。
2: 现在发生的情况来看啊，比原定的计划已经提前了。
0: 是啊，你们一团的干部找来了没有？他们团长政委已经来了，请他们进来。
3: 你们辛苦了，前面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查到敌营指挥部大楼，完成了包围，敌人正在修筑工事，准备顽强抵抗，但是非常恐慌混乱，我们决定很快就发起攻击。
4: 很好，现在要向全体指战员说明，只要拿下敌营指挥部，就是卡着敌人头，城里敌人就会立即被我们全部歼灭。是的。
5: 我们动员全团的党员，坚决保证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命令你们担任主攻，在拂晓前6点钟拿下敌人指挥部大楼，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6: 敌人指挥部拿下了吗？放心吧，咱们的队伍啊，都上去了。刘同志，你可醒过来了。
5: 还在前面呢，回头我告诉他。你干什么？赶紧吧！同志，我马上要送你下火线的。啊？下火线？<笑>哎呀！同志们，再见吧！我是不能下火线的。
6: 走啊！咱家队员们，队伍到哪里，咱们要到哪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了。
6: 我知道，马拉塔负了伤啊，现在又上去了。
2: 慢点呀！
6: 啊，孩子，快去吧。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即。

0: 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1: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

0: 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同志们，再听五分钟，我们就要发起冲锋，解决敌人的指挥部大楼。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好。
2: 刘星，
3: 指导员，我又上来了。
2: 哎呀，刘星，你怎么样？
3: 不要紧，指导员，我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有困难的任务交给我。
2: 好，刘星，你回来了。
3: 小万。
4: 刘星同志，
5: 同志们，党委会已经讨论过刘星同志的入党申请书，现在我代表党委会正式宣布，在火线上接受刘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伟大战斗的结果，这是最高的光荣，是刘星同志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光荣。同志们，让我们永远战斗在最前面吧，消灭蒋匪和美帝国主义，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得到和平幸福，让我们永远是个战斗队，让我们永远保卫我们亲爱的祖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

0: 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4: 好，
3: 我们先买肉。
4: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5: 冰冰妈妈，
6: 冰冰你们好。
5: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4: 我知道了，杨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5: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4: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5: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4: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5: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4: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5: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4: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5: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4: 那吃多少合适呢？
5: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7: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8: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9: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10: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11: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12: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9: 我在学法术。
12: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鸳鸟。
1: 哎，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儿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0: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输了，不也来了？
1: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2: 小雨，
0: 天马，你的脸。
2: 我这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0: 一定很疼吧。
2: 不说了，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无风真凶呢。
3: 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鸳鸟也太厉害了吧。
2: 鸳鸟
1: 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无风异象是因为鸳鸟。
2: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1: 啊。声音？
0: 什么声音？
2: 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啊，嘘，你们听啊，就是这个声音。要真是鸳鸟可就麻烦了，传说鸳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
3: 好恐怖啊。
1: 等等，不是说又白又胖吗？啊，
0: 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嗯，天马就拜托你们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影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多叫点人。
0: 好主意，走啊！愣在那儿干嘛？
2: 不，我要去看看。

0: 哎，这儿也没鸳鸟啊。声音是从这海螺发出的。
1: 这是右旋螺。
0: 哎，那个展板上不是说右旋螺也是定风珠吗？难道没风是因为它

解除。

0: 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
2: 呀，

0: 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啊。
2: 切包了，切包了，
3: 谁家的菜糊了？
1: 什么味道？
2: 钓鱼。
0: 在水为鱼，离水为石。难道这就是茅亭客话里说的石鱼？我记得石鱼好像有
4: 臭味
5: 儿。要是谁破了我的定风柱的法阵呢？
4: 大人，难道无风印象是林老的？
5: 小屁孩儿，别给我转移话题。什么无风意象啊？我只是用定风珠屏蔽了这南海石鱼之腥味。
1: 可定风珠把风全都吸走了。
5: 想必是这石鱼味道太重，逼得这定风珠超负荷工作。罪过，罪过。
0: 那这石鱼是干嘛的呀？
5: 这个嘛，自有妙用。
1: 这水怎么倒流了？
5: 糟了，我先走一步。
0: 神神秘秘。
6: 你们去吧，我实在不行了。
1: 前面没路了，
0: 志远。

啊，小心！哦，

0: 我受的伤是因为600年前那场大战。
1: 当年他以一己之力吞噬混沌之气，

0: 却惨遭侵蚀。北方棘龙原被吞噬，我们以封印之剑稳固，可近年来龙源逐渐不稳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治愈稳兽的方法，就连上任宝石主人也曾为此奔波。
1: 妈妈，难道一道光是给稳兽找的解药？
0: 幸担心混沌之气扩散，在他失踪前一直把治愈稳兽当成他的职责。
2: 什么职责？
1: 我只知道我没有了妈妈。
3: 杨永乐，
0: 幸的失踪疑点重重，很可能与觊觎宝石之力的人有关。好在这宝石被幸化为两枚耳环，他们能够相互感应，
4: 所以我能通过宝石感应到幸阿姨。
3: 可现在宝石根本不受我控制。
0: 你只是还没学会和宝石沟通，直到霜降之日吗？我已安排好，从那日起让你开始学习四象法术。
4: 四象法术？
0: 洞光宝石曾被神兽以四象法术加持，待你真正参透四象奥义，便能领悟与宝石沟通之法。
4: 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回幸阿姨。
5: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被怨鸟吃掉。
0: 怨鸟？
5: 外面起风了，我们去看纸鸢大赛吧。

0: 丧之日没几天了。你放心，等我参透思想奥义，学会跟宝石沟通，一定能找到你妈妈的。
1: 不愧是我好徒弟，你放心啊，为师会好好教导你的。
0: 怎么了？
1: 有人跟踪我们。
0: 哪里有人啊？
1: 真有人，我都看见了，就把他揪出来。
0: 哎，人类世界不能施法。
1: 哦，对。

我已经试探了动光宝石的新主人，如你所说，他法力微弱，不值得一提。密室已经被打开，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件东西了。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

0: 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

0: 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工。

0: 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4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的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

0: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

0: 对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王军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和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夯实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平台。

0: 障。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记者徒步重走四路进藏线，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央视播出报道，西藏日喀则良田筑基良种赋能，深耕细作守护青稞丰产。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和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和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和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和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

0: 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 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林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 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治校，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 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 以例行例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
1: 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领长、副总领长、自治区级河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市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
3: 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畔的滨河公园在流水声中苏醒，一大早植物管护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两岸绿植进行浇水，公园里绿树成行，繁花点缀，平整的休闲步道上随处可见健身锻炼、闲谈观景的市民。
4: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大概有40多个品种，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
3: 好。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乱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岔，到如今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首选之地，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
4: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
5: 像这些路网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 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的相当漂亮。这些绿化你看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6: 这边的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的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自己的心情。
1: 在尼洋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洋河左岸，总长6.8公里，总投资2.9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8%，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
2: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洋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1: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历史上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治沙造林，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初夏时节，扎囊县绿植园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3: 以前都是沙地嘛，然后我们捡石头，还有施了很多羊粪和有机肥，地呀那些养的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我们的沙子慢慢变成土了，菜呀草呀那些长得很好。
1: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倾情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我们的记者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走进西藏，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践行四历，行走高原，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全媒体展现时代新貌。
4: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5: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6: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4: 当然知道，这里就是G109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

0: 泉的起点。
1: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2: 四路进藏线，记者们以徒步的形式呈现当年人民解放军挺进雪域进军西藏的艰辛历程。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用脚步丈量先辈走过的征途，用真情记录雪域高原的变迁，用朴实鲜活的语言再现气壮山河的历史场景，让红色故事在行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1: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3: 十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的那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4: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这段是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50-60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因此创造了世界著陆史上的奇迹。
5: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经过历时了1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6: 一段运粮路，一生家国情，鹤庆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0: 75年前，18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1: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4: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7: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遗像。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2: 今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进藏路，正是传承和践行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我们用双脚丈量这段红色的征途，用双眼观察时代的变迁，用镜头记录新时代的奋进篇章。通过报道

0: 生动再现那段艰难又了不起的峥嵘岁月，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1: 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来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噶玛泽登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噶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2: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户提质增效，为全年的稳产增收筑牢保障。来看央视的报道。
3: 此刻我就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的嘎东镇，那么当前这里正值春播的关键期，放眼望去，田间地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都是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主场。
4: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5: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4: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良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良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
3: 我现在手里面拿着的就是当地繁育的青稞种子藏青2000和藏青3000。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了防护服，抗病又高产。
4: 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
5: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6: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4: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5年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2: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足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新增投放7台车架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我也觉得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很省心的。
2: 据了解，此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架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
8: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

0: 打造成了10分钟车驾馆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8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8号，全区离退休干部广场舞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暨扎念琴开班仪式在拉萨举行，80多名学员展示了为期1个月的学习成果，展现了老干部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学员们还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扎念琴培训。
1: 应急管理部机关工会恒爱行动爱心捐赠活动日前走进萨迦县宗果社区，向当地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送上精心编织的针织毛衣。满载关怀的毛衣跨越千山万水，给我区的孩子送去来自北京的深情关怀。这份跨越千里的爱心，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2: 日前，巴宜区开展“元气亲子一起去成长”公益亲子研学营。本次研学营设置了花花诗笺区、手工区、自由活动区等多个体验区域，兼顾儿童与家长活动需求，将亲子陪伴、素质拓展与公益服务深度融合，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也让家长们在互动中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收获亲子时光。
1: 贡觉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程培训班日前开班，12个乡镇的147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及乥村支付带头人将分3批次参加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将围绕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开展。
2: 日前，尼玛县开展关爱干部心理健康、疏解干部心理困扰团体辅导活动，授课专家围绕心理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内容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辅导，并开设1对1心理疏导服务，面对面为干部答疑解惑、舒缓情绪。此次活动是尼玛县关心关爱干部的务实举措，切实筑牢干部心理健康防线。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藏汉双语书法比赛，参赛学子提笔凝神，认真书写，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了。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已经结束了，
8: 这网稳了又。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中午，自治区气象局呢是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日喀则市东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雪，集中在嘉里，比如索县、丁青、边坝、内布齐卡若、墨竹工卡的部分高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雪。那么像林芝、山南、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明天白天，那曲中部东部还有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有大雪。拉萨、山南以及日喀则市东部南部一带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明天像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大风，雅江一线和昌都一带将会有四到五级的阵风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3到13摄氏度。桑竹子区雨夹雪转阵雨，2到5度。港八小雪，-4到8度。萨嘎阴转多云，-4到7度。南中区小雨，4到12度。琼结阴转小雨，3到11度。贡嘎小雨，4到12度。巴宜区多云转阴，8到15度。墨脱阵雨，14到22度。朗县多云转阴，6到19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6到17度。芒康多云，-2到16度。江达雨夹雪转小雨，4到14度。色尼区小雪转阴，-5到0度。尼玛多云，-5到8度。索县中雪转小雪，-1到5度。噶尔晴转多云，-2到11度。格吉晴转多云，-9到9度。错晴晴，-8到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肾上腺中球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It's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逊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 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2: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一分十秒，比昨天多了足足二十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5: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2: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6: 啊，够疯 ，OK。
7: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1: 嚯，
7: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8: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2: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
8: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7: 李队长，没事，没毛病，没事。

0: 你就应该跟彭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
1: 照片啊，把你拍得还蛮帅的嘛！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2: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3: 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疫声明可以发表了。好的，主席啊。
1: 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我想回朝鲜去了。嗨，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3: 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1: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3: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哎，
2: 行。
3: 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哎呀，总理，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商量好了吧，主席啊。<笑>
4: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2: 行啊，
4: 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2个小时，我怎么都行。<笑>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5: 是啊，
4: 何龙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过来，毛主席和彭总。 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儿，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
5: 美帝新来任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啊，
4: 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
5: 我倒很想知道。
6: 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驾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哼。
5: 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6: 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 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
5: 青蛙大王看得透彻，
6: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员，谈判行。

0: 是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1: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整个带弹，来之能战，战之

0: 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1: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有时候宜将慎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
0: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2: 听李队长一席话，圣都十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3: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有点憋气啊。
0: 走。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
4: 主席，克农夫人的信。
5: 哎，这个节骨眼上，
4: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5: 好。

0: 你全是道员，小点声。
1: 李队长，你把你救治好之后，可以小眠一会儿。
2: 你看。

0: 沈老师，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世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吧？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干嘛？继续工作。给我包烟。

我出去透透气儿，你们继续工作，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带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活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他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放下了打冷枪的经验，那炮弹根还都是从你身上学来的。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是个猎户，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猎。

今天我来答应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的弯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0: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1: 人没了，走，Go Go！

0: 候。我的大脚。
1: 等等，等等，快呀！等，等等。
0: 冷，
1: 保证。
0: 冷，师傅。
2: 师傅，
1: 豆包，快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1: 嘘，
2: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1: 不就这点伤吗？
2: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1: 是吗？
2: 嗯，
1: 说说听听。
2: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1: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2: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犬眼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0: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嗯，枪栓动了怎么办？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搂在怀里。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嗯，机灵点。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0: 好，师傅，这可是稀罕物。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嗯。师傅，来。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
1: 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2: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 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3: 主席说的是啊，
2: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啊。 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本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手下，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 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조선인민군의 송환 비율관,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송환 비율관에는 아직도 거리가 있는 바 우리 두 나라의 관계를 도발하고 있다.
1: 우리 측 의견은 모든 포로 명단을 제공하여 그리고 조선인민군하고 중국인민지원군 모든 포로들을 송환한다.
0: 동시에 더는 무력으로 강압하지 않으므로 전쟁 포로 문제가 공정하게 해결될 것이라 믿습니다.
2: I have nothing to say.
3: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4: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5: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奔头。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4: 李队长，我明白。
6: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4: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7: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8: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9: 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10: 这美帝
8: 就是欺软怕硬。
9: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11: 轮番换防。
9: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

0: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1: 是。
0: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2: 李帝，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0: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3: 你一定多保重啊。
0: 再见了，同志们。继续工作。
4: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5: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十五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工事，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0: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5: 对，
0: 对不对啊？
6: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五四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5: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0: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3: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掩蔽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这次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硬模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3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干。

0: 任、杜主任等都一致地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식배가다자생낭에땡제상버지미라사모튜베젠제베인도디미라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抬升，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上去，定线员控制跟这个控制领域上面。去外岗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就像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一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一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3: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3: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4: 响了。
1: 哦，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3: 那儿还有，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5: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3: 你那个扳手有吗？
4: 对，扳手没弄。
3: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 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0: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3: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

0: 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它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它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它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3: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布、参赛号码布，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布，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

0: 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主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然后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也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国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1: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2: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3: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些氛围很重要。
4: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5: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鹿才也在那里，鹿才进食，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进食，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当工资的，毛这地也拿到手嘛，送去。安排安排，就改个钟送哎。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3: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4: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姆尼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吉丹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桑朱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少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图潭水，他们说客流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吧。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洞海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上看。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4: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你问丹丹尔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位选手是登场，他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中午呢，自治区气象局是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里，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普降小到中雨雪，局地啊降水强度还会比较大。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日喀则市东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雪，集中在嘉里、比如、所见、丁青、边坝、内乌齐、卡若、墨竹工卡的高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雪。那么林芝、山南、日喀则市北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高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雪。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七级左右大风，雅江一线和昌都市将会有四到五级的阵风天气。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中雨转小雨，三到十三摄氏度。桑竹子区雨夹雪转阵雨，二到五度。色尼区小雪转阴，零下五到零度。巴宜区多云转阴，八到十五度。乃东区小雨，四到十二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六到十七度。噶尔晴转多云，零下二到十一度。芒康多云，零下二到十六度。聂拉木雨夹雪，零下一到九度。墨脱阵雨，十四到二十二度。波密多云转阴，七到十七度。

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终于转小雨，3到13度。珠峰大本营小雪，-2到7度。罗布林卡终于转小雨，3到13度。羊卓雍湖阴转小雨，-2到7度。冈仁波齐多云，-1到12度。

0: 晚间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夯实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记者徒步重走四路进藏线，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央视播出报道，西藏日喀则良田筑基良种赋能，深耕细作守护青稞丰产。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并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林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质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领长

0: 副总领长、自治区级和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
1: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畔的滨河公园在流水声中苏醒，一大早植护管护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两岸绿植进行浇水。公园里绿树成行，繁花点缀，平整的休闲步道上随处可见健身锻炼、闲谈观景的市民。
2: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大概有40多个品种，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
0: 更好。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乱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首选之地。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
1: 之前路网是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 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的相当漂亮。这些绿化你看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3: 这边的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的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自己的心情。
0: 在尼洋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洋河左岸，总长6.8公里，总投资2.9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8%，计划今年
4: 10月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洋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0: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 针对2江4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 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历史上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治沙造林，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初夏时节，扎囊县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为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1: 以前都是沙地嘛，然后我们捡石头，还有施了很多羊粪和有机肥，地啊那些养得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我们的沙子慢慢变成土了，菜呀草呀那些长得很好。
0: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2: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倾情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我们的记者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走进西藏，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践行四历，行走高原，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全媒体展现时代新貌。
3: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央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4: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5: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6: 当然知道，这里就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7: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4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8: 四路进藏线，记者们以徒步的形式呈现当年人民解放军挺进雪域进军西藏的艰辛历程。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用脚步丈量先辈走过的征途，用真情记录雪域高原的变迁，用朴实鲜活的语言再现气壮山河的历史场景，让红色故事在行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7: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9: 十大会开播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的那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10: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这段是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五六十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因此创造了世界纪录史上的奇迹。
11: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经过历时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12: 一段

0: 运粮路，一生家国情。父亲军民与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2: 75年前，18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3: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4: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5: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遗像。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1: 今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进藏路，正是传承和践行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我们用双脚丈量这段红色的征途，用双眼观察时代的变迁，用镜头记录新时代的奋进篇章，通过报道生动再现那段艰难又了不起的峥嵘岁月，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6: 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来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噶玛泽登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噶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7: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户提质增效，为全年的稳产增收筑牢保障。来看央视的报道。
8: 此刻我就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的嘎东镇，那么当前这里正值春播的关键期，放眼望去，田间地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都是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主场。
9: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0: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9: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良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良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
8: 我现在手里面拿着的就是当地繁育的青稞种子藏青2000和藏青3000。如今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了防护服，抗病又高产。
9: 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
10: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11: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度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9: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5年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7: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足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3个服务点位新增投放7台车架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我也觉得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很省心的。
7: 据了解，此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架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
13: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10分钟车架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8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窑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窑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敬亭窑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8号，全区离退休干部广场舞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暨扎念琴开班仪式在拉萨举行。80多名学员展示了为期1个月的学习成果，展现了老干部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学员们还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扎念琴培训。
6: 应急管理部机关工会恒爱行动爱心捐赠活动日前走进萨迦县宗果社区，向当地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送上精心编织的针织毛衣。满载关怀的毛衣跨越千山万水，给我区的孩子送去来自北京的深情关怀。这份跨越千里的爱心，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7: 日前，巴宜区开展“元气亲子一起去成长”公益亲子研学营，本次研学营设 置了花花时间区、手工区、自由活动区等多个体验区域，兼顾儿童与家长活动需求，将亲子陪伴、素质拓展与公益服务深度融合，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也让家长们在互动中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收获亲子时光。
6: 贡觉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程培训班日前开班，12个乡镇的147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及乡村致富带头人将分3批次参加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将围绕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开展。
7: 日前，尼玛县开展关爱干部心理健康、疏解干部心理困扰团体辅导活动，授课专家围绕心理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内容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辅导，并开设1:1心理疏导服务，面对面为干部答疑解惑、舒缓情绪。此次活动是尼玛县关心关爱干部的务实举措，切实筑牢干部心理健康防线。
6: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藏汉双语书法比赛，参赛学子提笔凝神，认真书写，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立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看一下啊，水压的还可以，注意把这个水龙头这块还是要包一下，免得到时候冻了它就没水了。
2: 对，好。
1: 过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我们社区的党群小茶馆包一下包子，一起来过一个节，可以吧？
3: 啊，一定要注意好身体，我们就先回社区了啊，要准备一些东西，好不好？那晚上一定要到社区来一起团聚一下啊，我们一起包藏包子，好不好？啊，
1: 老爷子的这个身体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有些不舒服的话，及时送到医院去，有些有什么困难的话，跟我们驻村工作队来反映也可以，我们来帮忙协调那些医生，好不好？这个圆的叫我，这个圆的叫我，给我一个。

我叫何峰，1999年作为第二批湖北进藏大学生来到琼结县，在教育系统生根25年后，主动报名驻村，于2025年5月到总队社区担任第一书记和队长。

0: 圆圆圆，是吧？今天吃的很多，圆圆圆，你是元宵节，是不是？
1: 我们是吃元宵，也就是汤圆，嗯，团团圆圆的意思。
2: 那可以哦，吃的好香。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享受我们的本地的这个节日的气息，吃蘸包子。
2: 对，
1: 下次我来做元宵给你们吃。
3: 高悬的明眸，点燃万盏的心灯。
4: 元宵节，披着春风款款而行，无数次梦见母亲牵手，看烟花绽放着温情。月圆了，灯亮了，五彩缤纷的烟花辉映着父亲溢满笑容的眼睛，万家的灯火延续春节的情景，无数次点燃红灯，只记得家乡灯烛里思念的身影，

0: 和我同行的还有组织部派驻的副队长巴桑央金和两名长期驻守村里的专干。我们四人组成了驻村工作队，和两委共同扛起了乡村振兴的重担。今年双节，我们工作队全员在岗值守，群众的认可与满意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团圆。露水悬于草间，我们投身乡土，
1: 怀揣组织的重托与乡亲的渴盼。此后鞋底泥泞有了归属，四会行走的庄稼在乡村中扎根，乡亲们信任我们，有盼头了在掌心发芽，化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消融调解部的兵，从田埂到庭院，我们的影子与炊烟相融。
0: 真正要得到群众的认可，一定是要深入到群众中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驻村的第一天吧，就有村民到社区来反映，就说他的车辆在倒沙石的时候已经大梁断了，导致了翻车。我们驻村工作队为了把这个村民的这个心理安抚好，跟他讲了一些法律的道理了后，和施工方也要他们进行一些帮扶。
2: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但是就是有一名村民的话，排查出来的是静脉曲张这个下肢，导致了他在工作啊生活上面都有影响。后我就专门打了一个电话问医疗队能不能到我们整个社区来开展一个义诊活动。当时的时候我们的医疗团队的话，援藏医生这块就及时的就进行协调沟通，就是跟他们预约，就说免费进行手术。
3: 怎么样，还好吧？现在有
4: 比不疼，
3: 不疼的，那
5: 是吧？原来这些位置，
3: 这些不担心，这些鼓起来不担心，他慢慢的会好，不要担心他，好不好？
6: 您这个李队长的关心，比我们这个副队长这边的大专家请过来了，是吧？
7: 通知了，就是很多，就是因为做了这个手术吧，我们的村民都很信任我们的医疗队。
0: 从教育战线到驻村的第一线，改变的是我们的工作的场景，不变的是为民的初心。我们驻村工作队并肩作战，用脚步照亮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在雪域高原上书写基层干部的担当。我们工作队始终相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攻克难关，带领村两委建制度、兴产业、解民忧，看着村集体经济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看着村民极难筹盼的一件件事情得到了解决，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民情笔记，字字萦怀，
1: 澡堂暖布，残障扶助，一枕春风扫病霾，百万元筑基台，引活水，飞地聚财来，管道通连，墙垣稳固，点滴民生细剪裁。溪流终将下山，但扎根的我们以严明戒卑无涯。原来驻村的真谛是把心种成一块界碑，这头连着国之大者，那头记着家之微暖。
0: 基层的驻村干部就是要扎根泥土，服务群众，用实干践行初心，用坚守诠释担当，这便是我们对这片高原最深层的告白。

0: 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卤货。

0: 江明，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完了？
3: 嗯，
2: 背完了？
3: 背完了吗？
2: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3: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2: 哎，爸爸回来了。
4: 哎。
2: 哎，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4: 啊，你吃了吗？
3: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4: 吃吧，虫子。哎，坐。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她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没事，对不起，宝贝，
2: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
2: 是不变的。
0: 不是
2: 没

0: 说他了，
1: 我没说呀，我没说，我什么你没说，我什么？
2: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1: 我什么都没说。
2: 干嘛呀？你在这事吓我？
3: 你把你儿子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没事没事，不是说你，
0: 来来，你坐，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2: 真没事儿。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0: 哎，就很简单，
4: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是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2: 真假的啊？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秦玲玲还行啊？
0: 还行，还行，不是咱想象中那样，可以。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0: 你别这么说，
2: 真的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我这个就有点急。
0: 哎呦，看你急，我感觉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2: 这谁让你啊？
0: 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
2: 哎。你也高兴了是不是？哎呀，
0: 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2: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以后不拿这种事儿吓我。急死我了都！
0: 没事，
2: 你不能拿这种事儿跟我开玩笑。
0: 好，没啥，不用说了，这开玩笑。
2: 爸爸坏死了。
4: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给叫来了，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2: 合着给你嘚瑟的，还给人上课。
5: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6: 好
5: 哦，对了，这个啊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6: 好，
5: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6: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都没问题。
5: 另外啊，之后你还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6: 啊，好，
5: 那我就先走了。
6: 好，辛苦了，
5: 祝贺您喜迁新居。
6: 好，
5: 走了，
6: 好，再见啊。

0: 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1: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0: 行，对，那我先回了啊。啊，哎，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小叔小燕阿姨来了。
2: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4: 可大了，那么大。电梯上，小叔小燕阿姨想死你们了。哦，哎呦，我也想你了。
2: 来啦！哇，来啦！你看看，
4: 大爷大爷也想小爷爷啦。
2: 来啦！
5: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6: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3: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小叔我都快服你了。
4: 是吗？来，宝哥，哎，给你帮忙吧。
1: 谁来了？哎呀呀，
0: 你出去坐，
1: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出去坐。
6: 他是饿了，兄弟。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4: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1: 谢谢嫂子。拿去。
2: 不吃了。
1: 哎，睡着了是吗？
3: 月，
2: 哎呀，你抱啊，
3: 想不想要
2: 啊？
1: 想
4: 不想要？
3: 想
4: 要。
3: 想不想要？
4: 不要。
3: 喜不喜欢？
4: 你现在想
1: 吃，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笑得好开心。
5: 嗯，那来了啊！来，
6: 姐夫，
5: 嗯，来了吗？
6: 还加班呢。
4: 我给小月拿拖鞋。
6: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5: 来了。
7: 哎，
4: 这是紫薯吗？
7: 对呀、啊。
4: 能吃吗？
6: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0: 美兰呢？来，
6: 她加班呢。
5: 来了，过来。
0: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6: 好，
0: 先尝尝味儿。哎呦。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4: 我要一个。哎，你
5: 拿。儿子吃不吃？
0: 他能吃。
4: 嘿，你要不要吃一个？
0: 行吗？
5: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0: 行啊。
5: 一贯的水准。嗯。
4: 来
0: 来，快来吃一个。
5: 行，来吧。
0: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嗯、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5: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8: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5: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0: 谁给你摆摊？
4: 哎，再来一个，
0: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我住钱呢。
5: 嗯，好。
0: 嗯。
5: 哎呦，你左右开工。
8: 来来来，
5: 少吃点，肉还有猪肝。
9: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10: 你好，
9: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哎，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10: 上次那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9: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10: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9: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10: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9: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10: 啊。谢谢陆总关心。
9: 那你先忙吧。
10: 好。
9: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0: 谢谢陆总。
4: 待会儿粘一起行不？
1: 玩吗？
4: 好玩。
1: 我这也比你那个软。
0: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哎哎，
6: 好，来了。
11: 姐，我干点啥呀？
0: 你跟美兰怎么样？
11: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哎，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0: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拔香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的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11: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0: 挺好的，今天不来。以前吧，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11: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0: 反正你上就行啊。
11: 知道。
0: 这个我美兰带走的，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11: 谢大姐。
5: 这么多，
0: 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来来来，
6: 那边少点是吧？
5: 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对啊，来来，谢谢姐夫，
4: 谢谢你，
0: 快点，快点吃吧。
5: 嗯。来来来，

0: 喝点儿，
1: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你快吃，
2: 动动动，就自己人。
1: 自己家人快吃。
3: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1: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到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3: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0: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
1: 嗯。
0: 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
1: 就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
0: 哎呀哎呀，说什么呢？这种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你啊，
1: 气死你！
2: 帮我干一个嘛。
3: 啊，跟你干一个，跟你干一个，
1: 干一个。
2: 真的开心，多喝一
3: 口。好，
4: 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吃这个？
3: 你也吃呢。
2: 那你给他记正事。
0: 这小孩儿，音乐歌，
1: 别光吃肉，多吃点菜啊！
0: 嗯，好不好吃？
2: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5: 哎，陆总，
6: 吃饭没？一起吧。
5: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6: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5: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6: 行吧，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5: 好，周一见。
1: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7: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1: 对错了。
7: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
1: 还真是哈，学霸。
5: 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4: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喝风。
4: 哎，我公司那碗单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
1: 哎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4: OK。
1: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0: 不是这事。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呢。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
1: 是有点憔悴，这孩子。
0: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4: 哥，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4: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管了，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5: 是吗？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
1: 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8: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1: 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4: 对呀、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0: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1: 你说的好听，你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0: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1: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8: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0: 是啊。
8: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4: 沈磊，沈磊，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10000让你996，那是卷。

0: 要给你10万呢？
1: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你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2: 是，我月薪1万都不到，卷不到我呗。啊，
1: 对吗？
3: 行
1: 啊。啊，对啊。
2: 对。啊，是，你说的对。
3: 挣钱多是好事，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哎，
4: 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3: 说的对。哎。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4: 你听
5: 着，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4: 哎，是的，宝贝儿，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时光，好好的学习。
5: 哎，别卷我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3: 吃饱了，去把手洗干净，好好洗啊，用洗手液。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1: 嗯。
0: 喂，少杰啊，怎么了？
2: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2: 好
0: 啊，抱歉抱歉啊。
2: 啊。
1: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我怎么不去啊？
0: 不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1: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及。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打横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东之前跟我说过，你得这么。
1: 睡了。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3: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3: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1: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3: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0: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
3: 啊。
0: 老婆，老婆，不是，怎么？老婆，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1: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0: 那这样，咱们就定那个26万6，不对，就定那个26万8的好不好？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咱早就用上那个靶向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
1: 哎，
0: 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哦哦，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那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2: 老衲，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行，验的拿去办去。
0: 好。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1: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来咱们借处说话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儿。
0: 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几个月前呢跟我说工资钱不够了，没法给我结账。
1: 哦，
0: 我一问所有供货商都没结账，我去公司楼下一看，门锁了，人全跑了。
1: 啊，就没人了。
0: 对。
1: 哎呦，那你应该现在你当务之急去找这个许什么
0: 许一超，
1: 许一超，
0: 嗯，
1: 都不知道这人是谁，你应该去找这个许一超，不是来找我。你看咱俩没见过，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真的我不知道。
0: 是我给许一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
0: 嗯，
1: 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
0: 嗯，
1: 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儿。
0: 我跟你不是一伙儿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1: 不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这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0: 给你三天够不够？
1: 行，三天就三天。
0: 来加个微信。
1: 事儿。找我了，
0: 嗯，
1: 他们欠你多少钱？
0: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80万。
1: 多少？
0: 80万。
1: 美灿灿商报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3: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3: 那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

0: 的确没有听说过。嗯，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1: 行，好，那你记着啊。
0: 好，
1: 好，谢谢啊。
0: 没事。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1: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0: 哦，不是。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1: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0: 谢谢陆总。
2: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3: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2: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更过来了，没办吗？
3: 没办呢。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2: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3: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2: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3: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2: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她能撕了你。
3: 为什么呀？
2: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3: 啊，就是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2: 结婚之后的。
3: 那不就是
2: 就是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3: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呐！
2: 你那事儿啊？
3: 啊。
2: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4: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那身体重要啊。你这，那你把这个眼药水给带上，这一天一支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0: 再说吧。

0: 我今儿出个差，
1: 去哪儿啊？
0: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1: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住一晚上。
0: 好，赶紧吧。我先睡了。

大哥，叫我绝空。哎，我帮你抬这个炮去，我帮你。

0: 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
1: 我现在我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
2: 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周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0: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
1: 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边是欠着他们钱嘛，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现在弄得我很难堪。
2: 你可以去报警啊。
1: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那事儿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他肯定是觉得我帮这个徐姐开公司在这儿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你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
0: 刘红师傅，你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2: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世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那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是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就不是回事。
2: 天定无为，我无能为力。
1: 刘红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2: 众生。

0: 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自觉一点啊。来，先进来坐。过来，舅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
1: 没说。
0: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仇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你问都不问一声？
1: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过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她的心情吗？她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1: 说的这些我都懂的，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0: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吃点鱼。
1: 谢谢您了。
2: 我们公司有跟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0: 对啊，这个月到期。我还说等你吃完饭跟你商量一下呢。沈磊来了，他跟美兰因为买墓地的事儿闹得挺僵的。我想正好这个月钱到，你帮帮他。
2: 全给你借了。
0: 这个孩子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所以他今天能跟我这个当姐姐的开口，我肯定得帮他，对吧？
2: 嗯。
0: 你觉得呢？
2: 你都决定了，我就不决定了。行
0: 了。你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意思啊？亲弟弟不帮啊？
2: 帮啊帮啊，我没别的意思，帮啊，帮啊，挺好，帮。
0: 那我借他了啊。

0: 我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0: 那总，人呢？
1: 那总啊，快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
0: 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
1: 了。吃晚饭了吗？
0: 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1: 那总今天不来上班了，
0: 那我也不等你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

0: 我们现在是在八层，这栋楼的七层、八层都是属于我们集团的办公室啊。林总跟王总的办公室在那边关系还是顶头啊。这层主要是运营总部、广告部啊、市场部都在这儿。这个区域是广告部和销售部啊。我们集团一共有253名员工。整体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因为医美行业嘛，我们还是刻意选择让年轻人加入，因为年轻人能更迅速地捕捉到时代的需求啊，还有消费者的审美啊这一些。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这个楼里头工作啊，生产部的同事们是在广东中山的分公司啊，还有一小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1: 看来王总休息以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是什么影响。其实吧，对，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是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把这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动作。
2: 走，
3: 行。
0: 会议室这边请。
4: 这是我们的市场部，还有人力资源。哎，
5: 赵总，哎呀呀呀，来早了，来早了，来早了，就办公室坐。
4: 赵总，那个头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
5: 哎，你去，
4: 我先带他。
5: 咱先过去吧。
4: 快点，赵总，请。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5: 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4: 兄弟，你再宽限我两天，因为这两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5: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
4: 看不见你，我心慌啊！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5: 没关系，你还有两天时间。
4: 好，两天。
5: 那总不用送了啊！
4: 哎，好，高总，慢走。
5: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出差顺不顺利？
6: 顺不顺利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啊。我发现咱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上有一个漏洞，那就是 KPI 考核制度对总监级以下的员工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0: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1: 那总，
2: OKR。OK 的，
3: 哥，你有事？
2: 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没事。
3: 哥哥，
2: 中午吃面怎么样？
3: 妥了。哦，行，我知道了，啊，好，回头我再联系你。谢谢。这事儿还真挺麻烦的，人家说啊，你很难证明这个事儿的经营你完全不知情。关键是这事儿一旦开始调查，林肯肯定得知道。
4: 行吧，不行我就跟他坦白吧。
3: 你想都别想，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让林肯知道。
4: 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给他解释清楚呗。
5: 关键是你解释不清楚啊，现在。摆明了那公司就是王睿之给小乐开的，对吧？那你说你之前跟老王走得那么近，秦林乐怎么可能相信你？我就没见过这世界上哪个女人见着跟小三相关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老王这出家把秦林乐坑得多惨呐、啊！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看开出刘燕啊，他雷厉风行的样子，是吧？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林正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
2: 要我说，实在不行，还是回家以后啊，
5: 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后台免灾。
6: 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他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这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你现在事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就扇我脸上，
5: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玲玲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呀，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是啊，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地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2年，那工资不就回本了吗？
6: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5: 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治愈针了。
6: 我操！
5: 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6: 你算不是这么算吗？
4: 别说
2: 了。哎，怎么？我走了。喂！
7: 老赵，你这……哎，你弄啥呢？
8: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7: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8: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

0: 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就叫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0: 谁坑你？你找谁去？你欠我的钱得还吧，知道吗？
1: 我还找律师了。哎，律师说这件事情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2: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钱。滚啊！你赔一个试试。
1: 不是，
2: 法律社会，你让你赔一个试试。
1: 你
2: 让你赔一个试试，
3: 来，
2: 总
3: 大
2: 赔一个试试，来，你赔给我，
1: 领导，
3: 哎，这干嘛呢？
1: 哎，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3: 没事吧？
1: 没事，
4: 没事，聊天。
1: 闹呢，
5: 慢点啊，刘总。
6: 领导，啊，
5: 你慢点，季总。
1: 不行，安静，你就别声张，行吗？
6: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小把柄被我抓住了吧？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1: 去吧，现在就去。
2: 哎，不是，他是
1: 别拦着，
5: 别拦着，
1: 你去，你现在去，我马上失业，你一分钱拿不到。打官司吧，还指不定怎么样了，就喝着。
6: 有道理。

0: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1: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敢不给？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
1: 儿。不，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嘛。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了，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了电梯了。你躺着呀、啊，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扎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的，
2: 哼，拉倒，
0: 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
2: 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1: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里熬了15年呢。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三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他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0: 怎么样？
1: 我找你借吗？
0: 差多少？
1: 80。
0: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我80我真没有。
1: 少跟我装穷，我知道你有钱。
0: 我刚买房了。

0: 我想起买房了，
1: 价格合适就买呗。要不你再拖一拖，过两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十。
0: 要账去，今天走了，过两天还得来，拖不了。

0: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
1: 你想干嘛呀？
0: 我要钱呢。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这是我的银行卡号。纳总，你们家住701。

0: 老公，
1: 哎，
0: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些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 哦，哦，行，可以。哎，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0: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
1: 好好好，
0: 给他救个急。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可。
1: 不，你别听他的，你不买。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0: 你要干嘛呢？这么多？
1: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0: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要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
1: 别闹，你干嘛把这事儿想得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0: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0: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啊！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

0: 我辞职让你，哎，咱们这，我这我想卡呢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
1: 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赶紧抹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人走。好了，对，还这哎，你还要怎么买？我那月月的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
2: 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那我扭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2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我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了。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 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我简单吗？这一家子，我除了弄这一家的，还你们那家的我也得管呢。你爸妈那么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2: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汽车合同拿回来，我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2: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0: 什么呢？你干什么你？
1: 都是你的钱。

0: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1: 对，你们都是。

明月，明月，孩子醒了，你弄一下。月，月，起来了。哦，好，好，哎，爸爸来了。谁射的？

0: 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1: 累了，你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买早饭吃。姐姐请假。
0: 我觉得我妈给我扎头发呀。
1: 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多大了？你跟你自己学扎头发。
0: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让我今天自己扎头发。

0: 妈呢？
1: 妈呢？
0: 妈呢？

0: 灵儿啊，
1: 哎妈，干嘛呢？
0: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开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1: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2: 啥事儿吗？
1: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想你们了。
0: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1: 哎，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雇个人干。
3: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4: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3: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1: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0: 好好。
3: 你自己别太累啊，灵儿。
1: 好，哎，那我挂了。

0: 啊，那个，这个单墓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
1: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0: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墓地定下来。
1: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事处理完，我就再去学校。哎，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咱妈吧。哎，好，谢谢啊。哎。
2: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你，你快报警吧！
1: 不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报警！你给我打个电话。祖宗，你先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2: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因为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1: 你差不多行了啊！你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2: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他吵架！
1: 别哭了。来，谁不要你了？你别哭。

0: 行了，不哭了，不哭了，行了，大错了，大错了，行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大错了
1: 哎，嗯，看着我。
2: 现在通知。
0: 好嘞。
1: 什么玩意儿？
0: 哎，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3: 你听着啊，我现在有点事儿，
1: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点记录。
0: 行。子轩在哭吗？喂。
1: 哎，过来。叫你通知你们老大人呢。
0: 秦总是老大，
1: 天天这忽悠我。走，开会去了。
0: 哎，我拿本子了。

0: 冻干粉功能迭代，技术创新，有感风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概述。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制备粉末状产品，具有高稳定性、易储存和生物利用高度、活性保留完
1: 成。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0: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0: 透露客人信息，我是她老公。你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跟你这么说话。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赶紧回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干什么去？
1: 我找我妈。你就只会打电话，你根本不想找我吧？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快快快！
3: 快点快点！
1: 手上粉。哥，酒精。
3: 是。
1: 哎，我爱这个。

0: 腿进去，腿底下得进去，对，对。好了，走。哎，手机。
1: 手机。
0: 包。
1: 包。
2: 赵同学，你有完没完？
3: 会员注册好了，来。
4: 啊，可以。
3: 我看这上面写说会员可以打92折，是吧？
4: 啊，注册送的优惠券已经便宜168了，咱们这个是不能跟会员固定折扣同享的。
3: 续订的话还可以用优惠券吗？
4: 你退房再订不就行了吗？押金200，房费360，一共560，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扫码吧。
4: 行。我不是要加您微信，我们要付款码。
3: 不好意思。
0: 快，把那个玩具给弟拿来。去！把钥匙给他拿，钥匙。哎，雪儿，来，雪儿，把钥匙。没有，我给别人点烟用的，不是我的。
1: 这还有烟啊！
0: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
1: 看见他？
0: 知道，我从来不吸烟。
1: 我去告我妈去。
0: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上。你傻。哎呦，你叫谁呢？月，你把门给我打开，这孩子给我。月，
2: 走。
1: 救救月阿姨，我爸妈迷路了。
0: 啊，你信不信？这孩子刚过街上。
5: 什么情况？

0: 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的？
1: 没有了。
0: 喂，你好。
2: 好啊，大伟，你敢拉黑我？
0: 再打过来，我弄死你！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按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控制跟这个控制领域层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到了。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面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就像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的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0: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

0: 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1: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0: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1: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2: 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3: 响了，
4: 有响声。
2: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1: 哦，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
0: 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1: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5: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巧是24是黄西巧。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3: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簿、参赛号码簿，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簿，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然后方便快速办。

0: 里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个区外比较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哈，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六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1: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2: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3: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4: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5: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鹿柴也在那里，鹿柴进食，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进食，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万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
2: 哦，
0: 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2: 那一条那个，
0: 嗯，
2: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2: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2: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嗯。
3: 当工资的，摸着的也能打熊猫送上去。安排去改个熊送哎。
4: 改个熊。
3: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5: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3: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1: 对。
3: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总的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尼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来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藏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桑朱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伸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图潭水，他们说克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丹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

0: 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1: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0: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好，谢谢。
2: 对，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男预的线路。男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0: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所以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支点的那个抓法。
1: 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4: 滚着，紧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4: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瑟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托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

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立正！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
1: 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0: 到，主力，
2: 是。
0: 死了吗？
2: 报告排长，没死，
0: 撑得住吗？
1: 马马虎虎。
0: 什么？撑得住，没问题。
1: 主力，
3: 是。
0: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3: 听了。

0: 国安，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拳了，自己一回枪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0: 行。

0: 你说他哪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啊，
1: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0: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1: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2: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3: 我说你们几个
4: 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范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0: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想
2: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
0: 我们想请。排长为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
2: 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0: 就这种小事儿，
3: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0: 再说了，我的射击
3: 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
0: 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4: 范磊，孟金柱，入列。
5: 是。
4: 然后，对。

0: 马好不马？九发成绩，89环。
1: 好。
2: 国花前一阵子射击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花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了。
3: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
4: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2: 侯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花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3: 可你还是
2: 霍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5: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侯灵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
5: 队长
2: 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6: 小战神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2: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6: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
7: 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2: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7: 是是是。
6: 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2: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

0: 直说行吗？
1: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0: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佳猛，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啊！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们这个哥们儿。
0: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1: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行。

0: 坐，春生。
1: 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0: 啊，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
1: 嗨，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0: 春生，
1: 哎，叶排长，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
3: 好好干。
4: 是，
3: 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1: 哎，穆金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 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浮游旱獭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
3: 是。
0: 对。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辱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军令，军令，立兵。
4: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 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5: 是。
4: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 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训练。
5: 是。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啊，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0: 阿毛，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咋了？
1: 你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哪儿呢？
1: 你放门口呢，快去。
0: 哦，你，哎，出来，帮我请一下，知道你快去。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1: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0: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2: 都离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呀。再说孩子也想你了，我就叫着信上的弟子带着孩子来看你。
0: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2: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弟子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0: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来到，来，
3: 老毛，
0: 哎。您怎么来了？
1: 你放心啊，立夏，我已经跟叶台长得挺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0: 不用这么客气，
1: 别啰嗦了，孩子走没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0: 那走吧。
1: 嗨，来，嫂子给我。
2: 哎，你
0: 那水吧。
1: 走走走，
0: 啊，坐来，走。啊，
1: 嫂子喝茶
0: 没有？
2: 哎，谢谢啊。
0: 啊，
1: 想办法没有？磊哥，
0: 哎，为啥？来，哎
1: 呀，说说，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啊！来，叔叔这。哟，哎，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4: 可以啊，先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
2: 还是我爸爸，
1: 不碍事，孩子喜欢我高兴。嗯，哦，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2: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啊、拉从村里来。
1: 哼，那是媳妇儿，是的。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2: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1: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是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来来来，吃吃吃吃点啊。嗯，
2: 好吃啊。嗯，浓颜色。
1: 好好好，我吃，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 嗯，来着，你坐，你坐，你坐。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0: 安顿好了，
1: 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5: 瞧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了。
1: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0: 是。
1: 阿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1: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啊，这么说你们俩是？
5: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1: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

0: 我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说吧。 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
1: 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城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白的大哥，他是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的使唤我。 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了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 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 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
2: 莲芳是他的妻子，那，你是？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0: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 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振翔，我和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
2: 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
0: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啊？
2: 不，是英雄。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0: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2: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
0: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1: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0: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我那儿已经有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女同志应招的一下吧。
0: 你看这阿毛，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全家的逛逛集市什么的。
0: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2: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0: 你听戏，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3: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4: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3: 好呀好呀，西豆粉、鱼粉、米线、凉虾，我做梦都想吃。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4: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3: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5: 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好呀。阿宝，嫂子不会出来。啊，
3: 这远就到个六十里地外的公司。
6: 喜欢漂亮的花布，喜欢哪个？绿绿的。你来块那个看看。
5: 好嘞。
6: 好料子，9毛1尺，自己扎上，你看看，我上脑子好不了。
5: 哎，
6: 不行，材质衣服要多少料？
5: 70就够了。
6: 加做呢？
5: 再加2块。
6: 加2块。行，给我来一个。
5: 哎，这不行，
6: 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这不票，来，给您，
5: 这还不合适吧？哎呀，您甭管了，
6: 快办啊，找你2毛啊。哎，找你2毛，
5: 得嘞，
6: 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5: 好嘞，
6: 点亮吧，
5: 多谢您，
6: 没事，您该的，
5: 这
6: 到这
5: 儿拿一下，去。
6: 谢谢春阳，谢谢。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就要麻烦你一下，哎呀，不麻烦。哎，对了，钱带够吗？
5: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
6: 老本都带着了，哎呦，早有准备啊。
3: 翻车。
6: 黑豆，喜欢冲车呀？那叔叔带你买啊！来，来，哎，黑豆，记着啊，听说话听到没有？行了，放心吧，走了，行，走了，走了。
4: 哎呀，杨楠，
6: 好了，可以了。
4: 车快走了，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3: 红玲。
6: 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底。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这个很适合萌萌。
3: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6: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3: 好。
6: 你比身材顺一下。这个行不行啊？来，来吃吃看。
3: 拼图，
6: 真行。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

0: 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啊？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1: 那小兔子多少钱？
2: 1块钱。
1: 1块。那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0: 小的，黑豆喜欢。
3: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
0: 哎，不好意思啊。黑豆，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
3: 你熊孩子干嘛呀？
0: 红玉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集是你家开的，不行你光，不行我来。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0: 黑豆，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2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3: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0: 阿毛他们的。吃吧。是红莲，你怎么在这儿？
3: 你说为什么来呀？
0: 为我呀。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我们一起逛逛。
3: 嗯，好啊。
0: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来？
3: 不着急。
0: 不着急。你一个人吃？
3: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0: 行，没事，我试试。嗯。
4: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5: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0: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嗯。
1: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0: 嗯、你是不是说想妈妈？嗯，
4: 来，
0: 好吧。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
1: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呢。
0: 对，
4: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1: 哪儿的话。
4: 白黑豆，跟苏总们说再见。
5: 再见。
1: 黑豆儿，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啊。
4: 谢谢你们啊。
0: 慢走啊，嫂子。
4: 对对。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
1: 都做好准备。
2: 是。
3: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佟旅啊，这个地方是。
0: 讨论的怎么样？
4: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0: 继续。
4: 是。
5: 来。
6: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7: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
8: 排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7: 你说，
8: 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7: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封蒙蔽路吗？
8: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

0: 那要再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1: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的。
0: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商，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儿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
0: 你就是个缺心眼，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1: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0: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1: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
0: 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1: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儿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会儿？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捯爷，有病！哎
0: 呀，我当捯爷怎么了？啊？
2: 这礼尚由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0: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捯弄东西吗？哎，我黑子要捯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也不是跟大家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3: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窝，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放？
3: 嘿，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营商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0: 孙子，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
4: 我追他，他胖的都那样，他调料都怕把地给他打喽。
5: 哎呦，你都吹吧，
6: 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0: 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1: 哟，黑子哥，懂挺多呀。
0: 那可不啊。不是顺口一说吗？
3: 说实话，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
0: 别这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3: 没有。
0: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哎，
3: 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来了，看看。

0: 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1: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2: 来，你看，别管我，别管我，这是
3: 大老板，哎，小伙子，哎，这尾花多少钱呢？
4: 这个便宜。

0: 这小伙子说的对，大老板围脖，可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1: 明白人。
2: 您是不知道，为了台湾这点围脖，哎呦，我们的最瘦了。
1: 来一条，来，
2: 多谢，
1: 来两条，
2: 哎呦，得嘞，
1: 谢谢，
2: 来看一看，围住了，围住，
1: 来
2: 了，
1: 来来来，
2: 看这个。
3: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4: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5: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
6: 这干得过啊，
7: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我。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4: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5: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6: 行，
7: 这儿齐了，这10块钱你先拿着
6: 啊。
7: 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6: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7: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咱拿着，
4: 说有理。
7: 这赶紧，
6: 哎，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请那玩意儿，
7: 别得罪了。
5: 哎哥，那剩下的钱您怎么分呀？
7: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5: 为什么呀？
7: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儿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6: 黑哥，这话在理，我等你。
5: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7: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6: 行，
7: 怎么样？
5: 咱吃什么去？
7: 你想吃什么？
4: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
7: 嗯，
4: 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7: 行，走，上车，
4: 走，
7: 登车，
8: 走，走了。
5: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4: 呢。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5: 烤鸭好，
7: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4: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爸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5: 哎，你说这帖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7: 哼，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
9: 啊！
7: 说曹操呢，来来坐。哎呀，怎么样
5: 啊？
7: 跟你那小胖烟的同学聊挺好啊。
10: 黑子哥
7: 啊，
10: 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
5: 啊？
10: 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5: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10: 他跟我说啊，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7: 哦，匠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样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
10: 哎，对对对，
5: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10: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4: 天津那坐火车去
10: 啊？
4: 多老远呢？
7: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

0: 想想去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1: 干得过。
2: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啊，
0: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江小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3: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4: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呢。
5: 来来来，上河南酱酱汁啊，全是小牛皮包面的。来来来，
6: 你看这边好，
2: 让我出来带你们呀、啊！
7: 今儿天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2: 有什么好转的呀？
7: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1: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0: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8: 行了，一上午走了1/3，不错了。
1: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2: 哎，我看也没什么人，收得了。
0: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7-8双。
1: 得扛着吧。
0: 小慧，
9: 燕
2: 秋姐，
9: 今儿哥，
0: 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7: 哎，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哎，二哥，今儿挺闲呀。
10: 老莫，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0: 啊，挺好的。
11: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
2: 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10: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酱小靴呀？
1: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10: 嘿，那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挣钱呀。
10: 这怎么挣钱呀？哎呦，
12: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0: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10: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4: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吗？倒爷多难听啊！
10: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哎，
0: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0: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10: 来扶着点我。
0: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10: 一双能挣9块钱啊！
2: 谦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11: 360。嗯，
0: 够快的。而且，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5: 两
10: 天你们就挣360，用你们发了？
12: 这刚哪儿到哪儿，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一个月了吧？
9: 有了。
12: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11: 一个月2000？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啊！
2: 哎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11: 上万！
10: 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12: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你哥着急了，真想了解了解。
10: 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12: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10: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2: 就是，人家天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12: 这你哪头的你？
2: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单去。
10: 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们当这么多东西啊？
12: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啊，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0: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
2: 哎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11: 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2: 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13: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14: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10: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12: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呀、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13: 对对，
10: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2: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
11: 小哥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10: 怎么说话呢？
11: 夸你呢？
10: 有这么夸人的吗？
12: 真的啊，天哥，我小花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啊、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10: 那我琢磨琢磨
12: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11: 想什么呢？
10: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11: 我说什么了？
10: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11: 那你怎么想？
10: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40-50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 人这一个月挣他四年的钱。哦，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

0: 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儿吗？
1: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0: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1: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0: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0: 我不用你帮忙啊。啊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1: 真的啊？嗯。怎么这么早来了？
0: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1: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0: 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是说要当早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靴啊？
0: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

0: 将小靴来，多好看呀！对，宾馆的将小靴啊，将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靴，将小靴啊！
1: 看看走过路过，看看多好看呀！
2: 看一看啊！
3: 哎，啊，有什么谁呢？谁又看你了？
0: 有病啊你！
3: 啊，
0: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燕秋姐今儿会来吧？哼，
3: 你打听这个吗？
2: 那昨天天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4: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哥那眼睛冒光。
3: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2: 哎，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这儿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0: 怎么说？
3: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靴，那不明摆着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4: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哥。
2: 那照你这意思，
5: 天哥不跟咱合伙了？
2: 不，肯定会合伙的。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儿，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嘿，
5: 哎，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里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2: 哥几个。
6: 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5: 降小靴，吓一跳！
6: 哎，降小靴来，降小靴，哎，
5: 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靴，降小
0: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1: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路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0: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1: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0: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0: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何红玲，电话。红玲，电话，我电话。哦，今天天上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哪儿了？嗯。
1: 喂，您好，我是何红玲。
0: 红玲，我是你宗叔，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住三零幺医院。

0: 我妈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1: 我现在打电话。好，
0: 谢谢。啊，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1: 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我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你在那边的吧？还得多久啊？应该快。别担心，没事啊。
1: 谢。

0: 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他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他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2: 进来。
1: 国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春生，你先坐啊。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2: 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你不会怪我吧？
1: 嗨，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手术操作难度大。我明白啊。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2: 行。
1: 国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2: 哦，我给你写一个。
1: 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

0: 急了，忘告诉你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了大夫，很厉害。
1: 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我爸。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
0: 哦，还有东叔。
1: 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她一直记挂着。昨儿她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1: 她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她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呀，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娘，手术费。
0: 多少钱？手术费是1500块，
1: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000。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没
1: 事，红娘，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1: 童真呐，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娘，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事。
4: 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要，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5: 好，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6: 哎，34号床的吧？
5: 哦，是。
6: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5: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6: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5: 好，
6: 你打。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1: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2: 哦，贺红玲同志，
3: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如果您打电话，有去喊他，您稍等。
0: 嗯，麻烦您了。
4: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先去叫他。
3: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喂，吃饭吃饭，发什么呆啊？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
7: 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去。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
7: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放心吧，
5: 快吃吧。
6: 哎，吃。
2: 喂，红玲，是我。

0: 顾华，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1: 需要交手术费。
2: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0: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2: 后续治疗费用呢？
1: 住院费130，
0: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
2: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3: 要是不够的话，再来用。
0: 谢谢你，国华。
2: 跟我客气什么？
1: 国华，
0: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2: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0: 嗯。
2: 对了，你吃饭了吗？
0: 还没。
2: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
1: 谢谢你，我会还的。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
1: 嗯，问吧。
0: 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还是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
0: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1: 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夯实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合力守护好高原绿色屏障。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徒步重走四路进藏线，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央视播出报道，西藏日喀则良田筑基良种赋能，深耕细作守护青稞丰产。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8号，2026年自治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区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情况汇报和地市级林长、河湖长述职，研究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生态作为四件大事之一进行部署。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并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各项

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林长制、河湖长制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努力形成以林治水、以水兴林、山水共治的工作新格局。王军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推动西藏治林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认真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历次全会工作部署，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持之以恒抓好贯彻落实，坚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区域协同和部门协同、政府主导和群众参与相结合，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探索科学有效的新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严格落实林长制，努力推动林草事业迈上新台阶，持续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坚决防范化解林草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严肃查处非法排污等问题，巩固河湖库清四乱工作成果，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实施好湿地修复、生态修复工程，提高河湖管理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灾情预警能力、防洪防涝能力，切实守护好西藏的大江大河、碧水蓝天。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确保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研究部署和督促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林长、河湖长要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治林治水工作的强大合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发挥综合考核指挥棒作用，大力推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以科技赋能提升河湖监管质效，推动源头治理落实落地，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把治林治水工作放到西藏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下更大功夫，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持典型引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

0: 成为各族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自治区总领长、副总领长、自治区级合湖长及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标志性工程。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治理系统观念，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多部门资源，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地方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实现各类自然生态要素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作卓有成效。
2: 初夏清晨，位于拉萨河河畔的滨河公园在流水声中苏醒，一大早植护管护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两岸绿植进行浇水。公园里绿树成行，繁花点缀，平整的休闲步道上随处可见健身锻炼、闲谈观景的市民。
3: 我们这个公园树木大概有40多个品种，树木品种不一样，浇水的次数也不一样，保证充足的水分，树木长得才更好。
2: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杂物堆积、尘土飞扬的乱河岸，从人人绕道走的脏乱差，到如今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首选之地。生态蜕变的背后，是拉萨市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拉萨市聚焦水环境整治、河岸绿化提升、休闲设施完善等关键环节，系统推进滨河区域生态治理，精细化打造滨水生态景观，全方位改善城市生态风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民生福利。
4: 以前这些路啊都是水泥路，河道都这些都没修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修得相当漂亮，这些绿化你看好得很，老百姓出来转一圈也挺舒服的。
5: 这边的花草树木变得越来越漂亮，而且他们打理得特别的干净，坐在河边特别的舒服，非常治愈自己的心情。
2: 在尼洋河畔，林芝市中心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施工繁忙，工作人员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这项工程位于尼洋河左岸，总长6.8公里，总投资2.9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周滩防护、生态修复、油气系统三大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8%，计划今年10月全面竣工投用。
6: 项目呢，主要依托于尼洋河的生态治理，为我们市民呢打造一个慢行的公园系统，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和节假日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我们将持续强化项目调度，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投产，让这条生态廊道成为林芝市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亮丽名片。
2: 生态修复治理添了颜值，增了价值，群众尽享绿色福利和生态红利。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只是在拉萨林芝，近年来我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变单一目标或单一生态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方式，以区域和流域为单元，对各类生态系统开展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两江四河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造林绿化与综合整治，以拉萨河流域、山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示范区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制定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历史上曾是我区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40年的治沙造林，逐步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林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初夏时节，扎囊县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连片的芦笋长势旺盛，收获在即。多年来，企业立足当地沙化土地实际，全面推进防风固沙工程建设，通过改土、节水、防虫、循环四位一体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芦笋特色种植产业，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7: 以前都是沙地嘛，然后我们捡石头，还有施了很多羊粪和有机肥地啊，那些养的很好，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种过，只挑了芦笋为主。现在我们的沙子慢慢变成土了，菜呀草呀那些长得很好。
2: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系统修复，综合建设，我区生态质量正在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一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高原大地徐徐铺展。
0: 进藏路有多难？高寒缺氧，绝壁天险，峡谷纵深，这是用血肉之躯开辟的天险通途。进藏路有多美？坦途如画，山川锦绣，万家灯火，这是用山河岁月铸就的时代华章。重走进藏路是纪念，更是践行，以路看高原变迁，以心见家国壮阔，大道新生，通山河万里，写时代新篇。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今天起，西藏广播电视台在西藏新闻联播及新媒体平台同步倾情推出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我们的记者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走进西藏，用脚步丈量历史征途，以镜头定格岁月变迁，践行四历，行走高原，通过生动鲜活的视角，全媒体展现时代新貌。

0: 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德吉杨宗，这里是新疆于田县的普鲁村，也是进藏英雄先遣连出征的原点。
1: 我现在在四川乐山的海棠广场，1950年3月7日，这里还叫乐山公园。如果说进藏路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天路，那么这里就是原点。
2: 带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3: 当然知道，这里就是 G109 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起点。
2: 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的新屯镇。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4军42师的126团，就是从这里进驻到云南鹤庆县，在这里集合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一路出发前往西藏。
4: 四路进藏线，记者们以徒步的形式呈现当年人民解放军挺进雪域进军西藏的艰辛历程。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写，用脚步丈量先辈走过的征途，用真情记录雪域高原的变迁，用朴实鲜活的语言再现气壮山河的历史场景，让红色故事在行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2: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18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
5: 十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都朝昌都的那边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嘛？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6: 这条线呢，一路向西藏方向走呢，首先经过的一段呢，沱沱河，这段是要架起桥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材料，他们抱着50-60斤以上的大石头架起了水路桥，在这里被困了整整40天。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属于整个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当时在这里还断粮了。然而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居然把路修到了拉萨，因此创造了世界诸路史上的奇迹。
7: 当时正值这个洪水爆发季节，山洪把道路都冲毁了，举步维艰，

0: 经过历时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了咱们西藏的阿里地区。
1: 一段运粮路，一身家国情，不仅军民以热血守护了边疆，用奉献护航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要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正式签订，庄严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雪域高原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在进军西藏的艰苦征程中，人民解放军用忠诚热血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锤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3: 75年前，十八军将士从这片土地走向了高原，路还是那条路，但建设这条路的使命已经从他们的脚下传到了我们的肩头。
4: 今天我走在这座从荒原上长出来的城市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比起这条天路的长度，更让我震撼的是将士们把命压在路上的决心。
5: 当年解放军从云南进军西藏的过程，其中的艰辛磨难数不胜数。而如今呢，让我们重新代替先辈们看看繁华盛世，对比今昔巨变，见证发展，致敬先辈。
6: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遗像。这座雕塑以及这张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加上先遣连老兵的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2: 今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进藏，正是传承和践行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我们用双脚丈量这段红色的征途，用双眼观察时代的变迁，用镜头记录新时代的奋进篇章，通过报道生动再现那段艰难又了不起的峥嵘岁月，让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扬下去，愈久弥新。
7: 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自治区信息通信系统调研。来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噶玛泽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视频连线一线通信保障人员，在西藏电信拉萨分公司营业厅、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噶玛泽登听取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建设及技术应用等情况介绍。噶玛泽登还与藏语大语言模型相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趋势，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民生福祉改善。要突出实用易用好用，落地更多应用场景，开发更多优质产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韦秀长一同调研。
8: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眼下日喀则白朗县嘎东镇青稞播种全面铺开，依托高标准农田、优良品种和科学农技，高原青稞田间管户提质增效，为全年的稳产增收筑牢保障。来看央视的报道。
9: 此刻我就在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的嘎东镇，那么当前这里正值春播的关键期，放眼望去，田间地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都是大型现代化农机的主场。
10: 白朗县嘎东镇拥有3.6万亩耕地，种植青稞超3万亩。过去因为地块零散狭小，大型农机难以进场作业，农业生产效率偏低。2020年，嘎东镇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整合地块，配套设施。截至目前，已建成约3.5万亩高标准农田，耕种收全程综合。

0: 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 以前一家一小块地，机器进不来，现在大型农机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地里，省力多了。
0: 此外，嘎东镇依托镇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搭建良种培育平台，建成4400亩标准化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同时联动区市农科院所精准选育推广青稞良种，持续优化当地青稞种植品种结构。
2: 我现在手里面拿着的就是当地繁育的青稞种子藏青2000和藏青3000。如今
3: 嘎东镇青稞田已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这些种子经过精选包衣，就像穿上了防护服，抗病又高产。
0: 为了精准做好青稞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粮食稳产提质，嘎东镇组建了14支技术包保队，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
1: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农技人员手把手教我们，我也成了半个技术员，苗壮了，病害少了，收成更好。
4: 我们技术包保队常年扎在这里，就是给青稞地把脉开方，从青稞品种的选择以及当地种植布局，从测土配方、水肥管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推行的是全程技术指导。
0: 在高标准农田、优质良种、科学农技的多重赋能下，近5年嘎东镇青稞产量稳步增长。去年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今年预计产量将达1970万斤左右。
5: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足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在原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拉萨三级政务服务大厅、鲁固社区居委会三个服务点位新增投放7台车架管业务自助服务终端，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6: 我也觉得现在很方便，不用到车管所去排队，拍照、体检可以一次性搞定，操作简单，节省很多时间，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很省心的。
5: 据了解，此次投放的自助服务终端功能齐全，即驾驶证补换领、期满换证、驾驶人体检、照片采集等全流程，高频车架管业务于一体，市民可自助快速办结相关业务。
7: 本着是便民利民，服务群众的原则，打造成了10分钟车架管自助服务圈，让市民少跑腿，就近就能办事，实现高频业务自主一站式办理，既能提升交管的服务效率，也能给广大市民带来更便捷、更省心的办事体验。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8号，由自治区文联主办的“仰望布达拉——敬亭瑶绘画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画展集中展示了著名军旅画家敬亭瑶30多年来深耕西藏题材的60多幅艺术精品。敬亭瑶是一位杰出的军旅艺术家，作品深耕雪域高原主题，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25号。8号，全区离退休干部广场舞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暨扎念琴开班仪式在拉萨举行，80多名学员展示了为期1个月的学习成果，展现了老干部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学员们还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扎念琴培训。
8: 应急管理部机关工会恒爱行动爱心捐赠活动日前走进萨迦县宗果社区，向当地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送上精心编织的针织毛衣。满载关怀的毛衣跨越千山万水，给我区的孩子送去来自北京的深情关怀。这份跨越千里的爱心，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
5: 日前，巴宜区开展“元气亲子一起去成长”公益亲子研学营。本次研学营设置了花花诗笺区、手工区、自由活动区等多个体验区域，兼顾儿童与家长活动需求，将亲子陪伴、素质拓展与公益服务深度融合，既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也让家长们在互动中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收获亲子时光。
8: 贡觉县2026年高素质农牧民培育工程培训班日前开班，12个乡镇的147名农牧民骨干、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及乡村致富带头人将分3批次参加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将围绕青稞高产栽培、牦牛科学养殖、蔬菜大棚种植等实用技术开展。

0: 日前，尼玛县开展关爱干部心理健康、疏解干部心理困扰团体辅导活动。授课专家围绕心理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内容，开展针对性心理健康辅导，并开设一对一心理疏导服务，面对面为干部答疑解惑、舒缓情绪。此次活动是尼玛县关心关爱干部的务实举措，切实筑牢干部心理健康防线。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藏汉双语书法比赛，参赛学子提笔凝神，认真书写，藏文笔法古朴端庄，汉字笔画工整俊秀，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活动以书法为纽带，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去。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1: 再说一遍。

0: 我已经深信你了，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你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会这么轻易放手吗？

0: 人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项羽，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 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胶卷到底在哪儿？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这个消息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消息源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不过我有意外，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部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

0: 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花千羽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花相羽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相羽和陆丰不可能。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交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0: 一定要保证花向北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陆峰让你回幽灵时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如果胶卷真的回来呢？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 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来。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墨西哥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墨西哥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那个被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 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0: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
1: 你最终还是把小姐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0: 你是什么时候把胶卷冲洗出来的？

0: 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
1: 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
0: 他会不会把胶卷内容告诉陈浩民？
1: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密，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要尽快地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着。
2: 是是，
1: 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2: 是是。

0: 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名单呢？
1: 在我脑子里。
0: 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1: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是
1: 陈浩民在哪儿？
2: 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3: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2: 你们要干什么？
3: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叫什么名字，孩子？几岁了？来，看看这什么。

0: 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2: 真的找错人了，
1: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3: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

0: 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说出你的身份。

0: 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0: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怎么信你？
0: 你没有选择。
1: 您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0: 地址？
1: 北区。
0: 具体一点。
1: 北区五宝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1: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官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官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迹吧？
0: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迹。
1: 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
2: 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就是当年的袁宗傲，现在改名闪官。闪官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
1: 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这18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官的痕迹。张华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我并没有翻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翻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你是怎么确认的？
1: 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翻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相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0: 军中是我们安插在穆奇赫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1: 你们也有密码本，
0: 对。
1: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0: 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2: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3: 什么诱饵？
0: 我。但是要把教军保护好。

0: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1: 雷哥，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Thank you.

0: 来了，我们保护你，马上撤退，
1: 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0: 是，刘邦，赶快逃吧，时间来不及了。
2: 不、哦。

0: 他们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
1: 先从后门撤吧，我们可以坚持到你们转达安全地带。

0: 你们赶紧走！
1: 你跟蓝冰带上哥，咱们走，我拖着他们。
2: 名单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0: 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
1: 正在调查。
2: 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0: 你有证据吗？
1: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
0: 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2: 是。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好，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1: 啊，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刘峰。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少武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我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闪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了，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没有找到，钢琴师。
1: 钢琴师？
0: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
1: 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0: 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
1: 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
0: 你说。
1: 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
0: 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
1: 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
0: 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
1: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天醒了，我就走。
2: 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
2: 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良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这山田良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良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 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底全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我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

0: 永远铭记的。
1: 关于安宁，
0: 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1: 那反省计划名单，
2: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1: 关于钢筋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包括墨西哥也从未提及过。
0: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 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0: 还有，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2: 我还不能离开上海。
0: 陆峰，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军统特奥科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2: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0: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2: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好，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细心的。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须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须河的调查进展。木须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虽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木须河十分危险。
1: 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嗯，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峰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2: 肯定他是我们的人，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3: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
2: 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是。
3: 处长，您怎么了？陆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对你影响大吗？致命。
2: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峰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
3: 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还有事吗？
2: 华翔已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3: 我知道了。

0: 确切地说，是和华翔宇有关系。
1: 什么？
0: 穆雪河让我彻底调查华翔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翔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翔宇身份不明。

0: 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
1: 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
0: 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
1: 你和我父亲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0: 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1: 我还是不明白，沈坤为什么十八年前救了你，为什么十八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0: 想快点清楚。

0: 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繁星计划的联络人黄旭日。
1: 我是钢琴师。
2: 如果和陈汉明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
3: 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
0: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
3: 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0: 是。
4: 那本是花向宇。
5: 花向宇四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三年，七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受养的孤儿。
4: 花向宇和山田良子有交集吗？
5: 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良子的父亲白年次人。
4: 这就对了，山田良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丰除掉，这才是山田良子。
5: 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
4: 利用好这个时机，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
5: 是。大娘，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一网打尽？
4: 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5: 明白。

0: 陆峰。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去哪儿？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华向宇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他4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已经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
1: 他现在身份是什么？
0: 墨西哥的特工。
1: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
0: 要不要清楚的？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3: 陈科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3: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3: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向宇？
3: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看出来，花向宇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0: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1: 如果花香雨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0: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1: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
2: 拿回来我们就走。
0: 好。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行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
1: 我们每天早上九点半开始到这里集合，然后开展一些平时的日常工作、巡林工作。现在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护林员。
0: 清晨的林州被第一缕阳光照亮，远处的树林安静地立着，像一群沉默的长者。一次，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已经和他的队员们走在巡护的山路上。十几年如一日，他们把这片林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1: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第一个是森林防火，第二是护林，要看一些树上的枯死的树木，因为它的那个枯死的树木会影响它的生长。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看林地里的一些烂掉的树木，我们要一定把它及时清走，因为我们到了明年的时候，要在这个树基础上要重新种一个新的，我们叫做补植补栽。

0: 你看，那就是我们枯死的树木，我们要及时把它拎走。
1: 过来，过来。

0: 喂，
1: 下面有人把树砍了，
0: 在哪个地方？
1: 农场。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到，赶紧过来赶紧过来，那边有人在砍树，在林州农场那边，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
2: 沿着通报的方向，李子他们加快了速度，海拔4000米的空气稀薄，他们却走得稳而快。这些年他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些林间的路。
0: 这是刚砍的，人应该没走远，我们要迎接下午，一定要把人找到。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像刚才那种事情在我们林州是很少见的，如果是有非法砍树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县级部门。哎，看到线索了没？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再去往那边找一下，我去往下面找找。
2: 山林幽深，随着小队的一路搜索，风吹过地面，痕迹被掩盖得很快。最终他们找到的不是盗伐者，而是周围捡拾柴火的村民。
0: 喂，干什么？
2: 被称为高原精灵，是世界上唯一在高原繁衍的鹤类。在尼次的眼里，黑颈鹤的到来是对这片土地的信任。护林员能做的就是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
0: 他们每年都回来。

0: 哎，现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1: 黑金河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方面是到了冬季它会迁徙到我们这里，然后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景色，会吸引很多群众。然后我们护理员巡林的过程中会观察到有没有受伤的黑金河，如果看到受伤的黑金河，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救治它。当时我在巡山的过程中，就像现在我一个人一样，去年我也是一个人去转的时候，刚好来到水库旁边，然后我转的过程中，有个村民就突然叫住我说了一句话，说那边有几只黑金河是受伤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受的伤。然后我跟那个村民去看了一下，是有好几只野狗在那里撕咬黑金河，而且是不止一只，足足七个。然后一个是好像被野狗给吃掉了，只剩脚，七只里面两只死了，就五只还幸好是救回来了。然后我们最终也搭了网围栏，就是不让野狗来去破坏它。
2: 尼茨和队员对他们的守护更是加倍用心。正是这样千百个普通护林员的坚持，才让这片高原保持着它最原始的绿意。尼茨常说，他想在这里慢慢变老，与草木为邻，与鸟兽为伴。这份誓言朴素，却比任何语言都沉稳有力。森林防火、禁伐巡查、黑颈鹤守护，在这些平凡的任务里，是他们默默的坚持。高原的绿色不是一夜长成的，它来自一代代护林人在风雪里留下的脚印与誓言。

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苔生，在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上面。去外港啊，就注定的这些大的。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有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一块区域

0: 反正八条线路都聚集在这块区域。
1: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2: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1: 12A 好， OK。
2: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这个线路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3: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2: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3: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2: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
1: 下边有个伞提，怎么了？
4: 响了。
0: 哦，有响声。
1: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2: 那儿还有，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0: 单手没弄。
1: 哎，刚才拿过来了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2: 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1: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它那个，它要掉的话，绳子就把它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2: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1: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3: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先定完了你还得要试线，你自己要去爬，然后要评估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能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接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

0: 可惜的就是没把它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是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它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它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它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1: 桑朱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0: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1: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朱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我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零幺二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2是黄西桥。
1: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4: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布、参赛号码布，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布，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国区外比较，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的话，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1: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0: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些氛围，很重要。
5: 更能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6: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呵呵

0: 因为陆彩也在那里，陆彩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

0: 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哦，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哦、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让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嗯
2: 嗯。单公子的，毛这的也能到熊猫送去。安排去，改个熊送哎。改个熊。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3: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他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4: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尼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的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扎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藏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东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薛之仁，桑朱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热身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来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屠潭水，他们说克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比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单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好，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4: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南域的线路。南域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都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他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岩壁跟自然岩壁的相差很大。这个因为人工岩壁的这个他敢做动作，但是自然岩壁他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支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5: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谢谢。他们比我年轻，可能14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02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

0: 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1: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2: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3: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4: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因为班巴尔嘛，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是登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观众请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色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脱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山石邀约。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情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是，拿破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1: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以出城必死，那怎么能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2: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模什么？
1: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1: 哥，你干什么呀？那是一门艺术。
0: 那叫什么艺术？那叫什么艺术？那叫什么艺术？
1: 我不跟你说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句话，说你们男人的战争和女人无关。
2: 这句话倒还像个男人，我跟他的账迟早是要结算的。
0: 啊，对了，你刚才说萧姑娘，她人呢？
1: 凤晨姐也在这儿呢，她就在你们抗大女子学院任宣传干事。
0: 就在抗大呀？
1: 嗯。
0: 怎么会这么巧啊？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么多人全在延安相聚了，真是没想到啊。
1: 是啊。哎，
0: 快走。
1: 哥
0: 啊，
1: 他怎么样？
0: 谁啊？
1: 你知道
0: 关菊州啊？
1: 嗯。
0: 我说妹啊，你要有点思想准备啊，菊州他不好。
1: 他怎么了？
0: 窜稀了，脑肚子呢？
1: 你吓死我了，我给他拿药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他就在药房呢。走。
3: 哎，哥
0: 啊，
3: 这医院太管用了，这医生好啊，
0: 就这么点一个小药片，
3: 吃完就不疼了。
0: 医生好吧？
3: 啊，
0: 我再给你介绍个医生，保证啊，你的病彻底好了。
3: 谁啊？
0: 你看看。徐州，你看他高兴的。说话，叫翠花，叫我。
3: 你怎么来了？
0: 嗯，
1: 就许你们革命，不许人家革命啊。
0: 对呀，人家也进步了，现在啊是卫生队队长了啊。
3: 那我爹呢？
0: 对啊，先生怎么样了？
3: 你说呀，我爹是不是病了？
1: 爹，菊州哥，你别着急。
3: 哎呀，你快说，我爹怎么了？
0: 哎呀，你让他慢慢说嘛。

0: 爹前两年过世了。
1: 你再说一遍，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0: 爹他走了。

0: 我还没尽孝呢，给你。爹，我没尽孝，你怎么就走了呢？
1: 别难过啊！能不难过吗？啊！我这两天光打仗了，都没回家看我爹去。
2: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翠花的弟弟已经尽孝了，你别太难过啊。
3: 绿洲哥，你别太难过，爹走的时候挺好的，没遭罪。
4: 好个屁呀！啊，你好啊！啊，人都死了怎么好啊？
1: 绿洲，你冷静点儿。
4: 怎么冷静？我爹是死了，不是干别的。
1: 人死不能复生。
4: 哥，我爹他还没等我尽孝呢。
1: 翠花，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就是来找你的。
4: 那我爹还说什么了？
3: 爹还说，让你在部队好好干，还有，让我好好照顾你。
1: 对呀，对呀，这下好了啊！你们两口子终于在延安团聚了，以后相互照顾，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4: 学个屁呀！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革你的命，我杀我的鬼子，谁都别管谁。
1: 关旭洲，你给我回来！妹，你别难过啊，他就是突然看到你吧，这脑子转不过来，你放心。哥一定把这绝种给你找回来啊！

0: 我站住！你往哪儿跑你？别跑！站好！我妹翠花多好啊，给你爹端茶送水，养老送终，啊！现在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来找你，这样的好女子，你怎么能辜负她呢？
1: 我还是那句话，捆绑不成夫妻。
0: 我告诉你，今天我还非得把你俩捆绑在一起了。
1: 我们俩那是封建婚姻，我们俩根本没爱情。
0: 你没有爱情？那我问你，你俩是不是拜堂了？是不是入洞房了？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人家了？
1: 我就是不去见他，不去见他。
0: 你他娘的，你去不去？
1: 不去，不去，就不去。
0: 我给你搞到抗大党组织，给你党纪处分。
1: 你就是毙了我，我也不去。
0: 你再说一遍。
1: 你投降，你投降，你违反纪律。
0: 我今天我还就违反纪律了。
1: 你逼我，我一头撞死那儿。
0: 好啊，你撞，撞吧，我看你能撞死，撞啊！哎哎哎！

0: 爹呀，革命还没成功，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呢？你睁开眼看看呀，沦陷出这小兔崽子，他欺负我呀，爹！先生，先生生前对先主恩重如山，我发誓，我一定会照顾好衢州和翠花的。您老人家放心吧，他俩在延安又团聚了，以后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1: 你等等，
2: 我，
1: 你上哪儿？你给我站住！
3: 别哭了，翠花，别哭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去跟关居中说明白呀。
4: 他死活不肯相信我。这次因为在西安见吴富贵的事，我跟沈有八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3: 我去给你证明。
4: 不，我要自己证明给他看。
3: 你怎么证明啊？除非有一天你把吴富贵给俘虏了，让他给你作证。
5: 我要学画画，
4: 学油画。
3: 学油画？翠花，你是被气糊涂了吧？
5: 我想明白了，我只有学会画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3: 你知道什么叫做油画吗？你懂吗？
5: 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就是被这幅油画害到今天。
3: 这跟学画画有什么关系啊？
5: 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我也要证明我的清白。凤珍姐，你告诉我，到底什么叫艺术？
3: 艺术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明天我托人去鲁院给你找个老师，教你学画画，怎么样？让你找到你的先主大哥，你的关居中，好不好？应该高兴才对，别哭了，好吗？

0: 校长同志，
1: 校长同志，
0: 延安女子学院的女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巾帼不让须眉，个个都是花木兰嘛。
1: 校长同志，我们抗大女子学院的新生正在进行校歌学唱，同学们，我们欢迎徐代校长为我们讲话，好不好？
2: 同志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你们送入抗大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军事常识。你们一边学习，还要一边参加延安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我相信你们很快将会成为合格的革命女战士。延安女子学院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新鲜血液，也是我们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啊，我希望大家整理一个作业啊，我要检查的啊。
1: 郭队长，您快点，考堂来了一批女学员，这回咱们这些光棍可有着落了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是僧多粥少，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那还有指望，我们这些营以下的就别想了。
1: 说什么呢，你当分柿子吗？一人一个。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干部都不够分呢。
2: 但是我告诉你，谁分不上也得有韩贤楚大。
1: 为什么呀？
2: 朱总司令都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1: 哎，等会儿，你说你平时跟韩贤楚关系最好，他想不想找媳妇儿啊？
2: 不想那才叫有问题呢。
1: 那倒也是。看什么看？上课。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自觉一点好不好？哎呀，这个女子学院也是跑到这儿来访上，弄得你们也没心思听我上课了。算了，今天的地形课就到这儿了。
4: 起立，
3: 下课。
4: 各班带回。
5: 是。
3: 韩贤楚，
4: 到。
3: 矜持一点啊，我待会儿啊带你换换脑子去。
4: 换换脑子？
3: 哎，把自个儿弄得利索一点，洗把脸啊。
4: 是。去。是。
3: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6: 你我来唱一唱，唱一唱
4: 首长，大姐。
7: 哎，韩司令，你今天骑着大马，挎着马刀，很精神嘛。
3: 韩天楚啊，你今这身打扮跟我唱的哪一出啊？
8: 首长，不是你说要我穿的庄重一点，威武一点吗？
9: 你看，你看，
8: 哈哈，好久以前缴获的，一直没舍得穿呢。
3: 我没让你上战场啊！啊，哦，你把这帮女同志都当成鬼子了？
8: 那我回去换啊！
3: 哎，去去去！
10: 哎，同志们，停一下啊！这个，你们这些女娃娃呀，没有上过前线。不是都好奇这战场上的英雄是个啥样吗？今天啊，让你们见识见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前方打鬼子的英雄，我军年轻的高级将领，晋鲁豫三分区司令员韩天楚同志。
4: 女同志们好。
10: 哎。大家是不是欢迎一下韩司令为大家讲几句话呀？
7: 同志们，我们欢迎韩司令为大家讲话。
4: 好，
8: 说，
3: 走。
4: 那我就说两句啊，我叫韩贤楚，这双大马靴是在战场上缴获。
3: 说正经的，
4: 向女同志学习。抓好大生产。努力打鬼子。
3: 好好，行了行了，走走走走。你这个韩贤楚啊，当着一帮女娃娃的面你紧张什么？你跟鬼子拼死当那股劲哪去了？
8: 首长，我跟你说实话吧，面对小鬼子再凶狠的，我韩贤楚也没害怕过。可这么多女娃娃，我跟你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第一次啊！我这心脏啊，扑通扑通，紧张啊！

0: 去正直、朴实、热情，还很有霸气，就像是我心目中英雄的形象。
1: 英雄？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2: 刘直，王杰大姐让你去他那儿一趟。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好事，去了就知道了。
0: 来了，肖干事，我出去一趟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哪位是丁？哎呀，国玉、
1: 韩延楚
0: 啊，他们说那个丁主任原来是你啊？
1: 对对，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没想到，你什么时候到的延安呢？
1: 先坐，先坐。
0: 好好好。哎，我那个老班长陈先瑞呢？
1: 陈先瑞啊，
0: 啊，
1: 1935年7月啊，咱们25军主力啊突然西进，他被留在了陕南，坚持游击战。
0: 啊，
1: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啊，咱们成立了红74师。陈先瑞任师长。
0: 哦，
1: 到八路军成立，陈先瑞的红74师就改编为115师警备第四团，陈先瑞团长，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0: 了不起呀、
1: 啊！没过多久啊，我就被调到咱们抗大来了。
0: 啊，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哪天呢，带我去见见他，咱们叙叙旧啊。
1: 好好，不急不急，都活着，早晚又能见面。
0: 啊，对对对对对，哎。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首长啊，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让我帮你韩大司令完成啊。
0: 啊？
1: 先看看。
0: 刘芷，20岁，河北高阳，曾任区抗日民主政府妇女工作队队员、区妇女救国会主任。1942年，日寇大扫荡后，被边区党委选送延安抗大工作学习。哎呀，把人家底细弄得够细的。
1: 不清楚不行啊，我得完成好首长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啊。
0: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儿？还有，刘芷是哪一个呀？
1: 哎，去了就知道了。
0: 你说上哪儿？
1: 啊，目标徐向前代校长的窑洞前进。
0: 神神秘秘的。是，
1: 走吧。
0: 报告
2: 来啦，
0: 大姐。
2: 嗯，
0: 校长在吗？
2: 他在里屋备课呢。
0: 哦，刚才丁主任说找我有事儿。
2: 嗯，哦对，你看我忘了介绍一下了。哎，这位是刘芷同志。
0: 是你
2: 啊？这位是抗大韩先楚大队长。
3: 韩大队长好。
0: 刘芷同志好。
2: 这样你们可就算认识了。你们先谈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进去了啊。
0: 哎，大姐。
2: 嗯，

0: 要跟我说这个刘直，
1: 嗯，
0: 多么活泼开朗，善解人意，怎么就不能主动点呢？
1: 你这话说的，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男同志主动嘛。
0: 这个韩先楚啊，真能急死人。
2: 韩先楚，
3: 到，
2: 我命令你，
3: 主动出击。
2: 我的韩司令，你能不能先说话呀？
3: 是，
2: 就这么点事儿，费了劲。

0: 刘志同志，怎么伤了？在战场上，我的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
1: 残疾？
0: 哦，拉不了枪栓了。我现在硬做轮手枪。
2: 属于的，得给他两面子。行，我看他这苗头啊，他们俩还真是挺合适的。
3: 挺合适的。黄大姐说过，说你下命令的时候，说话特别生动，而且你还对大家非常热情。
2: 对那些小战士们很关心，尤其是在战场上特别的勇敢。哎，以后我就叫你勇敢分子吧。可以，
0: 我喜欢别人这么叫我。<笑>
2: 可是，对女同志嘛，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是，我也发现。
0: 刘志同志，我韩先楚什么都不怕，唯独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抗大的课程里也没这个课，要不这样啊，我找校长，我请教一下。你稍等啊，稍等一会儿。
2: 哎，我不是让你在外面好好说话吗？你跑屋里来干什么？我说了，你说的啥？我说我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哎呦，我的韩大队长，你怎么哪一壶不开，你提哪一壶啊？
0: 不是大姐，这就是你的不对吧？我得实事求是，我不能骗人家呀。
2: 老徐，
4: 韩先楚。
0: 哦，你打仗的时候用脑子，你干这事脑子哪去了？这仗天天打，这事儿我可是头一回啊。
4: 你过来，
0: 啊，你过来。
4: 是，我跟你说啊。

0: 拿下之后，吹开发票，一定拿下。
1: 刘志同志，这样，咱们约法三章。什么约法三章啊？第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大战略家，我跟他们是跟定了，目标解放全中国，所以这一点你必须支持我。第二，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我是不会的。 你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我很喜欢。第三，结婚以后，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儿子长大必须当兵，男人不当兵那是白活了。
2: 啊？
1: 你嘴张那么大干嘛？ 这样吧，我知道你可能不好意思说，你要是同意呢，你就张个嘴，啊，你要是不同意，那你就一直闭着嘴，好不好？找个一个吧。 没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要么这样吧，来，吃个枣，走。

0: 行了，就这么着了，我回部队吃饭了。
1: 革命军人个个有脑筋。

同志们，今天是8月15，女生队在这扎了戏台子，举行中秋晚会，演出文艺节目，庆祝中秋佳节。下面我宣布，中秋晚会现在开始。

0: 你怎么感谢我这个大媒人？
1: 怎么着都行，你要星星，要月亮，我倒口给你。
0: 星星月亮
1: 我不要，
0: 我就要您那把勃朗宁。
2: 听说你还要把左轮，
1: 这个给你，左轮不行。
0: 为啥？
1: 哎，跟你说也不懂。

0: 这个萧凤丹可了不得，当年在大汉口就是个名角啊！你好好看啊！
1: 哎，干啥去？你也上去唱两句啊！哎，
2: 哥，你干啥去？瞅
1: 你的翠花絮。
0: 哎，你干嘛？
2: 好，
1: 刚才跳的真棒，我能坐这儿吗？
2: 坐吧。

0: 萧姑娘依然风采依旧，梁红玉击鼓抗金，很长士气。采桑，我打心眼里赞服。
1: 谢谢胡大哥，胡大哥，你可真会说话，
0: 真像做梦一样。甘肃一别，没成想能在延安见到你们，真好。
1: 多亏胡大哥的救命之恩。
0: 别，萧姑娘别这么客气啊。对。 过几天我叫上海鲜楚大哥，关雎州，咱们大家伙一起去吃陕北炖羊肉，我请客。哎，
2: 好啊！哎呀，思雅，不是思雅，胡采桑同志，你今天特别大方。
3: 哥，其实我以前也不小气。
0: 对，啊，
2: 你们好，我是抗大的炮兵教员熊二炮。
0: 对。
2: 他要是没有炮，那就剩熊了。话说的也很漂亮，哎，今天特别会说话。哎呀，好，我熊二炮，那也是从鄂豫皖出来的。
1: 太好了，咱们几个从鄂豫皖来的，应该好好聚一聚。
2: 对，好，萧姑娘，
0: 对，
1: 萧凤瞻，啊，萧凤瞻姑娘。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陕北的羊肉啊，跟南方羊肉它不一样。南方羊肉是圈养的，陕北羊肉是什么养的呢？它的山里跑的养的，山里跑的羊肉，我跟你说，它吃起来没膻味，这顿饭我跟你说，
0: 别，
2: 我请，我请，我请，
0: 哥，
2: 人家还有事儿。哎，改天吃饭啊。
0: 他们可真有意思。
2: 你别看了，
1: 这别拉着我。你想是不是看人家韩先楚找媳妇了？你心里痒痒？
2: 不是，
1: 不是。 不是你跟人家送花捧角，你酸不酸呀？我跟你讲，哥，我俩是旧相识，我俩早就认识，不是捧角。跟你旧相识啊？啊、哦？你真的假的？你瞧你那酸不溜秋那个样，胡彩桑，我告诉你，你就是撵我也是白撵我。
0: 不是，哥，
2: 为什么？为什么？ 你年轻，你知道吧？级别不够，上级不允许你谈恋爱。
1: 哥，我吧，就是想给他送个花，我又没想娶媳妇儿，
2: 就送个花，就这么简单。
1: 嗯，站好了，别站好了。
2: 身为革命同志啊，胡采桑，你必须对你哥说实话。
1: 说吧，
2: 哥，说。

0: 咱们共产党人就不让人心里想着自己个喜欢的人是吧？啊，
1: 说实话了，
2: 熊二，
1: 我叫熊二炮。
2: 二炮，你可真损。不是，你等会儿我。哎，别说。
3: 哎，一晚上了你都心事重重的，他们都要从夜校回来了，你要再不说话我就回医院了。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哎，你这个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现在晚了吧。嗯，
4: 这献丑大哥让我从鬼变成人，我想着的就是报恩，能够在他身边照顾他，心疼他。
3: 既然你心里有我哥，就该跟他讲清楚，免得以后后悔。
4: 他是天上的白龙，我有什么资格？我哪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只要能够在他身边看见他，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心里头能够念着他，那就够了。
3: 你不说，那我去找我哥说。
4: 住！
3: 翠花，翠花，可千万别这样做。你要是真这样做的话，我连个念想都没有了。你这是何苦呀？
4: 你不是也一样吗？千里迢迢来寻他，辛辛苦苦去学画，还不就是为了一个念想？
3: 这说你的事儿呢，怎么扯到我头上了？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翠花，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抗大、来了不少国统区的女同志，不要把你的心都给搞乱了，听到没？笑什么笑？咱是来学习的，知道吧？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

0: 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带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6: 小馋包，
4: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换。

0: 要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通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抗大、来了不少国统区的女同志，不要把你的心都给搞乱了，听到没？笑什么笑？咱是来学习的，知道吧？
1: 咱们抗大队列科专门负责外来女青年的报道编队工作，来延安的必须先去科长那儿报道。对，那科长还是咱们熟人呢。
2: 熟人？
0: 嗯，
2: 谁啊？
0: 就是咱们以前的参谋长。
2: 就他呀？嘿嘿嘿，熟人，好办、啊。
1: 什么就好办啊？
2: 没什么呀。
0: 没什么，你说什么好办了呀？
2: 我说了吗？
1: 哎，说了。
2: 我说了吗？
3: 说了呀。
1: 不是，你是不是又想动小心眼儿？
0: 关军州，我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那个什么韩大哥讲的叫什么什么骚葫芦放什么骚屁？你就来那一套，你老实说，什么想法？
2: 哎，我就没法跟你们这下象棋了，是不是？啊？哎，这下的好好的象棋，你谈什么女同志啊？你们这都什么思想啊？真
0: 是，他都棋了。
2: 是啊。
0: 你有想法呀、啊？
1: 我，
0: 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行，
2: 报告，
4: 关军州。
2: 参谋长，
4: 关军州啊，你这读了抗大之后也不来我这儿看看？
2: 参谋长，你看你这说的，我这可是昨天晚上刚听熊二炮他们说你在这当科长，这不是今天一下课就专程来看你来了？
4: 专程来看我
2: 啊？
4: 不像，说吧，什么事儿？
2: 参谋长，大事没有，小事儿有一点。
4: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说，
2: 这我呀，现在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这想结婚了。来咱们根据地的都到你这儿来报道，这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能不能给介绍介绍？
4: 行啊，啊，这事儿简单呀。这样，你下了课呀，过来给我们值个班，顺便呀接待一下咱们新到的同志。这些同志中啊，有很多女孩子，看上哪个，自己联络一下感情。
2: 值班？那我这白天得上课呀，
4: 晚上过来呀。
2: 晚上？
4: 咱们延安啊是革命圣地，每天来投奔革命的进步男女青年啊，都络绎不绝。晚上经常有女孩子来报道。
2: 行，哎，那我今天晚上就来吧。
4: 行啊，那说定了，我就不安排别人了啊。
2: 啊，定了，还是咱们老熟人管用。
5: 韩先叔啊，
4: 主席，
5: 听朱老总说，你对在敌后大兵团作战有一些研究啊。
6: 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就是听了朱老总的《论苏军战斗条例》，很受启发呀。
5: 这很好，啊，时代变了吧。我们的作战策略也会变，
6: 哎，
5: 就是两个人下棋呀，看到的只是两步，所以只能打个平局。若能看到三步、四步，才能赢了对方啊。
6: 您说的太对了，我那儿啊有一个解放过来的炮兵连长，哦对，现在就在抗大当炮兵教员呢。
5: 嗯，
6: 他下棋就总能看到后三步，所以啊我老弄不过他。不过现在好了，我虚心跟他学习，现在跟他下没问题。
5: 听说你是放牛娃出身，
7: 只读过一年的私塾。
6: 是
7: 圣贤书你还记得多少啊？
6: 嗯，三人行必有我师。
7: 好，懂得这个就够喽。啊，你韩先楚出身贫苦。

0: 放过牛，还读过圣贤书。看来啊，你不仅会打仗，还是一个好学生哦。啊，
1: 毛主席过奖了，其实我还差得远呢。以后啊，我一定会不断提高，不断学习的。
0: 啊，听徐向前说，你在抗大遇到了一位姑娘。
1: 有这事儿？
0: 没这事儿吗？
1: 好像有。
0: 既然有，就要速战速成啊！婚姻大事可不能打持久战哦，我们革命还需要后继有人呢。啊，
1: 毛主席，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看你的喽。
1: 是。

0: 是来报道的吗？
1: 对。啊，
0: 欢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哎，行李给我吧。哎，你快请坐。咱们来登下记。
1: 啊，行。
0: 姓名？
1: 月兰。
0: 月兰，哎呀，好名字呀，蓝色的月亮。年龄？
1: 18。
0: 18，青春年华呀。
1: 什么？
0: 没事儿，出身。
1: 小手工业者。啊。
0: 籍贯？
1: 山西吕梁大麦郊。
0: 大麦郊？
1: 啊。
0: 哎，我们西征的时候就住过那儿啊。
1: 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0: 这现在不就见着了吗？我跟你说，这就叫做缘分。文化程度？
1: 女子高中。
0: 哟，这是知识分子啊。哎，那我给你安排在女子学院高级队，可以吗？
1: 那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咱们现在啊，那可是革命同志了。我呀，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关菊洲，是抗大学员，欢迎你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你这个小手还挺嫩的，这一看啊，就是这个大家闺秀。
1: 同志。
2: 先楚，
3: 把你的狗爪子松开！你信不信我给你剁了？
0: 哦，
3: 菊洲啊，你在这儿干什么的？
2: 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吗？
0: 哦，我就帮着他值班，迎接来参加抗大的进步青年。
3: 帮着值班，你说的多好听啊！我都亲眼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是不是？那个不要脸的玩意儿，这是不是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啊！你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算计我的？
3: 不是算计，是设计，我设计的。我替我妹翠花来考验考验你，你没经得住考验。臭不要脸的！好了，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对翠花已经没感情了，我不强求。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婚约解除。
0: 啊，
3: 花啊，没什么难过的。从明天开始，哥帮你介绍对象。就凭你这个条件，在延安抗大，大把大把的师团级干部，咱没必要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
1: 哥，
3: 哎。
0: 我什么我？
3: 我警告你，在延安这个地方，那是革命圣地，在毛主席身边，你别给我弄。

0: 弄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花狐狸放了臭屁！
1: 哎，哥，哥，太让我失望了。不是我干什么了？哎，哥。

0: 赵永胜啊，
1: 刘志同志，你来了。是这样，我刚刚接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给了我一个任务。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干嘛要告别呀？党中央毛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有些事情啊要。
0: 速战速决，不能打持久战。
1: 但是这个任务呢，必须你配合。你要不配合，我是完成不了的。我啊，如果组织需要，我一定尽力配合。那什么事儿啊？
0: 太好了，是这样，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1: 韩大队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好，就是。
1: 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俩。你说咱俩不就那么点事儿吗？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真是。你说你愿不愿意吧？你不愿意拉倒，费劲。你才费劲。那我走了。
0: 那你不同意你走吧，走吧。
1: 走就走。哎，那可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如果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那我一定得完成。
0: 对呀，这才是好同志嘛。你过来。那行，我过来啊。你真的同意了？我就说嘛。行。 咱们开始吧，啊！来吧。
1: 来什么呀？
0: 哎呀，这不够费劲的，就是，救一下，救一下，这又没人，你有什么事你不都答应了吗？来。

0: 抓紧时间啊，
1: 着急了，
2: 同学们走，我
0: 这儿来了。哎，
3: 不是，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哎呀，
1: 这韩先楚要结婚，我们得给人腾地方啊！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4: 是吗？
3: 这八月十五刚牵牵头，这春节就要把事儿办了啊！啊，
0: 这打仗要论持久战，这找媳妇儿啊，得速战速决啊！
5: 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啊？
1: 哎呦，
0: 走，
1: 嫂子，
0: 嫂子。什么嫂子？未来的，未来的，我在给年轻的同志们传授经验呢。
1: 啊，对，正在传授怎么速战速决呢。
5: 你还与人家传授经验啊？第一次见我就跟我说约法三章，那十个姑娘九个都被你吓跑了。哎，我可跟你们大伙说，以后你们可谁都不能学他，要不然连媳妇儿都找不着。
0: 那也未必啊，你不是没跑吗？
5: 那我傻呗，剩下那个就是我了。
0: 哎，我说小嫂子，小嫂子，你一点都不傻呀。
4: 我就稀罕他这个傻劲儿。

0: 咱们康大高级干部大队大队长韩先楚同志和这个康大组织干事刘子同志结为革命伴侣。好，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甜甜蜜蜜，白头到老。
1: 好好好，同志们，咱们韩大队长可是咱们所有人当中第一个结婚的啊，咱们呀可不能放过他们。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的闹闹洞房，好不好？
2: 高兴嘛。
1: 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3: 王
1: 哎，对了，什么意思呀？
3: 王上贵子。
1: 来来来，让他们一起咬一个啊。

0: 准备冲锋。
1: 这个手不是有残疾吗？
0: 关键的时候一点都不残。
2: 你干嘛呀？你把我放下来！哎，你先出。
0: 徐向前向我们说了，

0: 冲锋都冲一半了，能停得下来吗？
1: 你等一会儿。
0: 怎么了？
1: 下来。下来。你下不下来？
0: 不是大晚上的，你折腾什么呀？什么？
1: 送给你的
0: 毛衣啊。
1: 你看一下合不合身。
0: 合身合身，这有了媳妇儿就是好啊，穿在身上贴心。
1: 那是，这可是我跟肖干事学了整整一个冬天呢，他的手艺更好。
0: 萧凤瞻呐，那可是个苦命的女人呐。
2: 你们女人的心思确实难懂。哎，这么晚的天，哎，小姑娘，
1: 凤山姐，你没事吧？
2: 小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1: 凤山姐，这么冷的天，你不会一个人在这河边一坐就是一天吧？呀，你发烧了，走，我们回去。
2: 小姑娘，小姑娘，咱们回去吧。
1: 先出
0: 啊，
1: 你跟那个肖干事以前认识吗？
0: 何止认识啊，我跟他那有很深很深的渊源呢。

0: 边缘，还很深。
1: 啊？哎，不不不不不，我们俩没有别的事儿啊。是这样，他以前呢是汉口很有名的一个名角儿，被我们村一个地主恶霸给看中了，把他抢过来啊，做小老婆。是我代表农会给他自由的。
0: 哟，这个肖干事的身世还挺可怜的。
1: 可不是嘛。哎。
0: 嗯。
1: 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说别人呗，啊？
0: 那咱们说什么呀？
1: 咱们聊一聊甜蜜的未来。
0: 还甜蜜的未来呢，就吹吧你就。
1: 我吹牛？嗯。小刘，过来。嗯。我告诉你，我韩先楚一身的毛病，唯独有个优点，就是从来都不吹牛。路还长着呢，啊，你等着看结果吧。
0: 我才不相信呢。
1: 我证明给你看。来吧。
0: 来什么呀？
1: 毛主席说了，革命不能没有接班人。毛主席还说了，这事儿啊，不能打持久战，要速战速决。
2: 吴大哥，
1: 哎，
2: 我要嫁给你，你肯娶我吗？凤瞻姐，你发烧发糊涂了，说胡话呢。吴大哥，我要嫁给你，你肯娶我吗？
3: 小姑娘，咱们回去再说吧，好吗？
2: 我就要你一句话。

0: 你别给我弄坏了。哎，我说思雅，这毛衣怎么跟咱们那个韩大哥有点像啊？
1: 哥，你呀，别那么好奇啊。
2: 大了，你穿不合适。
3: 不，
2: 我穿也行。
3: 哥，这冬天的衣服吧，就得大点。
1: 你看，里面穿的衣服多，不冷。
2: 哦，对对对，也对也对。这毛衣抗旦附近哪有卖的？我没发现啊，在哪买的？你告诉我呗。
1: 这个我不告诉你。
2: 哎，我说四眼啊，这到了延安涨行情了是不是？不是你这个二哥了？
1: 不是哥。
2: 不是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没钱是不是？
4: 哥，我呀要结婚了。
2: 结婚？
4: 行行行行行，小点声。和谁呀？萧凤山，萧姑娘。Thank you.

0: 院长，我的电话里说要调你我去东北。
1: 意料之中的事。
0: 这，
1: 你想啊，这苏联人已经打过了边境线，关东军呢节节败退，小日本眼看就要走到头了。这日本人战败。

0: 更何况这厮杀了十几年的两个政党，抗日八年，共产党啊繁衍生息，现在的实力啊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接下来的博弈会更加的残酷，更加的血腥。
1: 可是共军的首脑在延安，燕主任叫咱们去东北干嘛？
2: 国荣，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地方，记住这个地方，国共大博弈开端就在这儿。所以呢，我们要从苏联人的手里把这个地方给夺回来。哎，对了，他们叫咱们去干什么呀？
1: 哦，您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司令部少将情报主任。哎呀，
2: 我倒情愿他们给我一个师，让我在正面战场上跟共匪好好的拼杀一番。
3: 美国阿灵顿国家军人公墓，一座座墓碑似乎在诉说死亡所蕴含的勇气与酷烈，献身与荣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更是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0: 校长，你要去哪儿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我奉中央的命令，即刻动身，前往禁忌路域地区，任禁忌路域军区副司令员。哦，哎，那我呢？
1: 哎，老徐，要不然你把他们一块儿带到禁忌路域去吧。
2: 对呀，咱做个伴儿呗。
3: 这事儿是我说了算的嘛。
2: 我估摸着你们抗大的学员也该有所动作了，啊！你们要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是，首长放心，只要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随时整装出发。
4: 我们家先处啊，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听招呼。
3: 哎，我在学校啊听校长的，我在家呀听你的。<笑>我还就喜欢你这点儿。 要不我跟你大姐那么舍不得你们两口子？
1: 其实我们俩
3: 就是特别舍不得你跟大姐。
2: 是啊是啊，
3: 我走了以后啊，可能是这个何长工任抗大的校长啊，反正不管是谁吧，你们都得支持新校长的工作啊。
2: 放心吧，我会一如既往的。
3: 日本人投降以后，形势变化很大，赴山东上任途中的林彪。
1: 接到中央的电令，让他迅速转到去东北。当初你预测在东北进行大规模军事作战的想法，今天应验了。其实啊，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5: 我军进军东北，指日可待。东北重要，南满更重要。可是我们在南满的干部力量。 太薄弱了，所以啊，抗大一大队全体学员要做好进军东北的准备。
6: 抗大一大队500多名团训上干部已经准备完毕。昨天呢，抗大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成和校长何长工给我送来一份学员名单和。

0: 进军东北的方案。
1: 又是这个韩先楚啊，啊！红军东征时啊，这个韩先楚一路过关斩将，敌人闻风丧胆呐。今日再东征，又是韩先楚。啊，告诉韩先楚，这是500颗火种啊，啊，要让他在东北烧出一番天地。
2: 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国民党违背了国共停战协议，挑起了内战。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议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
3: 冥冥之中，我有一种预感，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5年之久的对手韩先楚就要出现。
4: 没事，要说跑路啊，那可是咱们红军的看家本领啊。当年从鄂豫皖到陕甘宁，我们那就是扛着粮食抱着武器跑路啊。命令所有的干部，不管职务高低，都把马呀给女同志骑啊，咱们男人们呢给妻子牵马追蹬，然后给孩子们当警卫员啊。好，是不是？
5: 哎呦，哎呀，这一天行军下来人困马乏呀，一到了宿营地恨不得倒头就睡。我发现这带孩子好像比打仗还累呀。
6: 先楚，你是这500干部的主心骨，我真是怕你为了玲玲，为了玲玲把自己累趴下了。
5: 放心吧，不碍事啊，不碍事。
6: 哎，有人跟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像其他家庭一样，找一个老乡家呀，把孩子寄养下来。虽然我舍不得孩子，可是……
5: 你是说把孩子扔在半道？想都不要想。你想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吗？我已经把命令传达下去了，我这队伍里的50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谁要敢把孩子留在半道，我就处分他。
6: 哎呦，玲玲，哎呦，玲玲醒了。
5: 起来了。蒋介石赛跑呢啊，人家有飞机有轮船啊，咱们呢就靠2条腿啊。你让爸爸妈妈睡一会儿好不好？哦哦，好好好，不睡不睡不睡不睡。哎呀，
7: 主席，东北民主联军来电，4天包围战，经过1个月的鏖战，5月19日已经撤出了4平，向北撤退了。4平包围战失利以后，国民党军分割南北皖，大举压向松花江，形势非常危急。
1: 蒋介石不会拱手相让东北的，他调集了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啊，北向4平发起猛烈的进攻啊。
8: 关巨忠
9: 到，
8: 何翠花
10: 到，
8: 肖炳飞
11: 到，
8: 吴彩生
12: 到，
13: 来，你们等一下
5: 啊，到了，都到了啊。
8: 看好队，看好队啊，
14: 你们的石头。
5: 都签个字儿啊，签个字儿。好，同志啊，我上几纵啊？
8: 您是韩大队长？
5: 是。我是韩先楚。
8: 韩大队长，您的去处我决定不了，要等任彪司令员的决定。

0: 啊啊，好好好，
1: 报告，韩先楚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2: 对，
3: 我也决定不了你们了。
0: 同志啊，你放心，我韩先楚就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除了老婆孩子，我谁都不带。
1: 那你不要我们了？
3: 来，下一组。
4: 东北战事紧张，各级指挥员都缺，你老跟着我干什么？瞧你那点出息！除了老婆，我谁也不带。
1: 你就知道要自己老婆，不要兄弟，
4: 要搞五湖四海，不许搞小山头。严整风怎么整的？服从命令。
1: 你还说我关雎州对女人感兴趣？我看韩先楚比我对女人更感兴趣。
4: 回来。你说什么？我对女人感兴趣？
5: 他敢欺负你？
4: 你说对了，
5: 记住了啊！
4: 可我就对一个女人感兴趣，你呢？好意思说你了？
6: 陈云来电，要求加强我南满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高级指挥员，他点将点到了韩先楚。
7: 韩先楚在哪里呀？
6: 他已经带领抗大一大队到达了辽宁。
7: 嗯，陈云同志会点将啊，这个请求我准了。
6: 好，我马上电告林彪罗荣桓。嗯，
8: 请问哪位是韩先楚首长？
0: 到。
8: 首长好，林彪首长让我来接您。
0: 哦，太好了。
8: 首长，请问还有其他的人吗？
0: 没有，就我一个。
8: 那好，车在外面等您。
0: 好，好。好了，同志们再见了啊！好。
9: 哎，那我呢？
0: 哎呀，该死，我把你给忘了。
9: 那我们走了啊。
4: 宝儿啊，你记着啊，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向我汇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9: 哥，
4: 你杵那干啥？嗯。
1: 这都要分开了，你就知道说我，就不能说些难舍难分的话？
4: 谁跟你难舍难分的？长点良心吧，花儿啊，伺候你老爹十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到了三纵，把狐狸尾巴给我架起来，听到没？
9: 哥，嫂子，你们要保重。三纵四纵都在南满，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又见面了呢。
4: 对对对
10: 对
4: 对，
10: 说不定我们呀很快就要见面了。
9: 来，云姨，跟姑姑、姨姨、叔叔再见。
4: 好，
9: 再见，
10: 再见。
9: 还有这个叔叔，
4: 他就不用了。走吧。
10: 好，那你们要保重啊。来，玲玲，走了。跟姨姨再见啊。
4: 哎呀，出场呀。
10: 走了啊。
4: 不哭了，走了。
10: 要保重啊。
4: 走吧。
10: 首长。保重了，
4: 保重，保重，首长，走了。
11: 报告首长，韩先楚同志到了。
12: 韩先楚，欢迎啊！
0: 首长好。
12: 你好，我是陈云。
0: 韩先楚前来报道。
12: 快快，请坐，请坐。
0: 是。
12: 林总这两天身体不太好，罗荣桓政委去三纵检查部队战备情况。
4: 啊。
12: 两位首长临走的时候向我交代，让我跟你谈一谈关于你的工作安排问题。
0: 其实到哪儿都行，只要有仗打，我服从东北局和东北联军的安排。
12: 先楚啊，你对东北的情况可能有所了解。嗯，四平的失利，我们撤出了四平，目前敌人是围堵北满，意在先进攻南满。我听说你来了，我就向主席点了你的将，调你到南满来任职。先楚啊，你对东北当前的局势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觉得应该到敌人后院点火，牵制敌人进攻北满。
12: 嗯，刚到东北就一针见血，很有见地啊。
0: 不瞒首长，我一路上都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12: 南满军区决定调你去四纵任副司令员，协助吴克华司令员。你主抓军事，
0: 是
12: 把你放到敌人后院去啊，就是要来个火烧连营。
0: 嗯，
12: 到了南满，你还有什么要求？
0: 首长， 能不能给我一张有东北敌我态势的地图？
12: 去四纵还怕没有地图吗？
0: 我在路上，可以提前看一看。
12: 好，警务员
2: 到，
12: 把我随身携带南满军事地图拿给韩副司令。
2: 是。
13: 壳都要炸了！
14: 哎，你还别说，这四个轮子的车呀，就是比四条腿的马强了，啊，跑得多快呀！哎，司机同志，能再开快点吗？
8: 再快就翻了。
14: 哎呀，翻了怕什么？翻了，咱再给他正过来。
9: 疯了吧你！
14: 你还别说，哎呀，这么多年不打仗，还真把我给憋疯了。炸！
9: 慢点。
1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6: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 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

0: 鲜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3: 小馋了，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6: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8: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 刻